0: 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腐卷鱼去。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豌豆。
7: 我们在桂林路。
8: 这个就是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嘿虾。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你回避一下呗。橘子，
1: 嗯，
0: 我想欺负你，
2: 滚。舒服，
0: 看出没有，橘子对我有意思。
3: 谁对你有意思？
0: 你
3: 自作多情。
0: 刚才他骂那个滚字包含着浓浓的爱意。
3: 行，我让你看看他对我的态度。过来，
0: 小橘橘。
1: 嗯，
0: 你知道星星和你的区别吗？
1: 什么呀？
0: 星星能点亮夜空，而你点亮了我的心。停停，什么玩意儿，就你这我也会。
3: 跪过了吧。
0: 橘子
1: 啊，
0: 你知道你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1: 要不你再想想。
3: 不是你这么跪着给我们俩上坟呢是吗？
0: 过来站上来。小橘橘
1: 啊，
0: 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男人，
1: 嗯，
0: 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丈夫。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猜我是谁？
1: 讨厌。
0: 停，我告诉你橘子，他做了那个男人，我要做你另一个男人。
1: 你要当我爹呀？
3: 你想当我老丈人啊？
0: 那不也没得选了吗？
1: 哎，行了，别瞒了，郭亮，我跟你哥谈恋爱呢。
4: 愣起。
0: 这事儿翻篇了，
3: 心这么大吗？
0: 爱情死了，我还有事业。对，加油，耶，动起来，动起来，呜，
1: 呜，又没有给拴起来呀、啊？
3: 不用，好了，跑累了就该歇着了。
0: 哎，嫂子，
3: 嫂子，
0: 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呀？
3: 哎，对呀、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咱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保温杯歌唱大赛啊。
0: 对呀、
3: 啊，
1: 那太好了，我们得给组合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3: 哎呦，起什么名字呀？就叫贼拉棒组合。
1: 哎呀，太难听了。
0: 哎、对对对，不行不行，那名字我想一个。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呢，老围着你转。
1: 嗯。
0: 要不就叫二人转组合。
1: 哎呀，
3: 能不能想个洋气点的名字啊？介于咱们仨现在的关系。
1: 嗯，
3: 我想一个吧。这么着，就叫哥哥嫂子小叔子组合。
1: 洋气，听着就亲切。郭亮。哎呦，我想约你。
0: 你约我哥吧。
1: 为什么呀？
0: 我们俩是双胞胎。你约他就等于约我了。去去，
1: 郭亮
0: 啊，
1: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真结实。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想拜你为大哥了。
1: 嘿，我说你说谁？
0: 我老陈亮，你
1: 来走。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3: 那就咱俩了，还能干什么呢？小橘橘啊，
1: 嗯，
3: 咱俩一个姿势已经八个小时了。

0: 是不是咱也动会儿动会儿啊？
1: 我怎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呢？
0: 我也觉得是啊。
1: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啊。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这周末要不你跟我回家见爸妈吧？
0: 你别呀，我哪能见你爸妈呀？我就一穷小子。
1: 这有什么？我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了呀。
0: 那也不行。哎，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1: 你有才呀。
0: 我说了我没钱。
1: 才华。
0: 哦，那倒是。哎，其实吧，我就特别想等咱俩以后也生一对双胞胎，我有这基因。
1: 那不行，我要生四胞胎。
0: 多少？
1: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0: 你说的这是我孩子吗？
1: 夫妇得正啊。
0: 小菊菊你真好。小菊菊，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你赶紧住下，睡不睡觉？

0: You know who you are, and I am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
1: 认识他吗？大明星。
2: 不认识。哎，大哥，啊，我跟您那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啊，我是本足疗店的头牌技师野玫瑰，为您服务。
3: 野玫瑰，什么名？哎，
1: 行，
2: 怎么样？
1: 给我摁肩吧。
2: 别呀，大哥。啊？怎么不捏个脚吗？
1: 哎，我脚太臭了，怕你扛不住。
2: 大哥，您怎么了？我是专业的呀，我什么脚没见过呀？
1: 这么，哎，别，你看，
2: 没事，
1: 你飞。
2: 大哥，您那脚昨天拿臭豆腐泡了是吗？
1: 你看，对不住啊。
2: 大哥，赶紧穿上，哎，要不然人以为我这公厕呢。
1: 哎呀，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啊。
2: 是
1: 啊。
2: 哎，大哥，哎，不是，我说，哇，
4: 怎么了？
2: 什么？这你是不是给人捏脚来？什么味儿这是？不是，咱大小咱也是开了十多家店的老板了，咱老板别老捏脚行不行啊？
4: 你麻来了？
2: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专治各种男科，这什么好消息？这是不是你拿到了？你看这不这儿呢吗？你看，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哎，之那小伙唱挺好节目，咱俩参加这个，哎，咱这音乐梦想火了。
4: 选秀节目
2: 怎么了？
4: 我不去。
2: 你为什么不去啊？
4: 我都不会唱歌了。
2: 你怎么不会唱啊？你没发现吗？自打你开了这足疗店以后啊，你唱歌越来越有味儿了。我不去。你去不去？
4: 我不去。
2: 你不去我去。
4: 你也不许去。
2: 我就去。
4: 参加什么选秀？我问你。
5: 欢迎来到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接下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评委，闪亮登场。

0: 这有什么可参加？
1: 快点呗，快点吧。
2: 张局，
1: 张局，
2: 张局，哪个张局长？是林业局那张局长吗？
1: 什么张局长啊？张局，
2: 张。
1: 叫张局，张局才去呢，
2: 我不去，
1: 有关系。
3: 好了，我们开始录制吧，有请下一组选手。
1: 张局，
2: 我忘了，二人转组合，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哥哥嫂子小叔子。
3: 好，开始自我介绍吧。
2: 啊好，老师们好，我们是贼拉棒组合。我们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故事是女娲补天。
4: 说你们的故事。
2: 我们的故事，我父亲呢患病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呢一直在照顾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音乐梦想。
4: 哦，父亲患的什么病啊？
2: 家父患脚气多年。
1: 有病吧你？有病，你会不会说话呢？
3: 郭阳，你不要说话。郭阳，

0: 那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你给我个解释。
1: 老师，我比赛呢。
0: 那好，你们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2: 过阳，阿姨今天偷偷来见你，是想对你说，我知道你和张菊在谈恋爱，但阿姨是不会同意的。她为了你，已经放弃了2次出国深造学习音乐的机会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也希望她变得更好，对吗？
0: 嗯，

0: 管家啊，你看，论颜值和才华，我们哥俩在我大哥之上，他都能迎娶秋香，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一人也整一个呀？
1: 二位，春香、夏香、秋香都已经婚配，只剩下个冬香。
0: 哎，那快把冬香叫出来，让我们一睹芳颜吧。
2: 三弟，问题出现了，就一个人，咱俩怎么分呢？
0: 对呀，
2: 管家，您受累，画幅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小看他啊，很值钱。
1: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他很值钱呢？
2: 你看一看，
1: 呀，真的是很值钱。那既然这样，我想起来了，我们华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2: 别说话，请上来吧。
1: 对呀，那首先有请冬香。怎么样？
0: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
1: 再请十三香。
0: 十三香，十三香。

0: 这边啊，哦，这边，哎，
1: 走反了，
0: 这边啊。
2: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0: 我正有所意呀。
2: 我是二哥，我先来。
0: 二哥，请。
2: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0: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2: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哎呀，
0: 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青苔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3: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4: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

0: 着你，你就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1: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
0: 啊，又来提亲的了哈？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这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1: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这不好整啊这。向你隆重地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她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她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2: 冬香，冬香，冬香，冬香，冬香，冬香。
0: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东香了吗？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1: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0: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香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2: 我是二哥，我先来。
3: 东香。东香，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1: 一个。
0: 几条腿？
4: 四条。
0: 多少毛？
3: 多少毛？
5: 我知道，一身毛。答对了。
3: 这是啥题呀、啊？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0: 是吗？
3: 啊，
0: 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1: 一个。
0: 几个月亮？
4: 一个。
0: 多少颗星星？
3: 无数颗。
5: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星毁灭，也会有新的行星诞生。回答完毕。
1: 漂亮。
3: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0: 咋的？你就是不服呗？
3: 不服。
0: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3: 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0: 你擅长啥吧？
3: 说学逗都不行。
0: 那咱就从唱上来。
3: 来者不拒。
0: 我来问，你来答。

0: 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
1: 哎，够，唱错了。
0: 那咋唱啊？
2: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3: 哎节节高，
2: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3: 哎呀弯腰，
2: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3: 漂亮。
0: 什么都会，为什么？为什么？
2: 气死你！
3: 大姐姐，相中哪个了？
0: 哎呀，
3: 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0: 成功！
3: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0: 三弟呀，这就是报应，报应啊！
1: 打了退亲，
4: 退亲，
1: 对。
4: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1: 不想娶你。
4: 好。我娶你吧，
1: 除非让我去死。
4: 管家，告诉他退亲规矩。
3: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1: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3: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1: 打！
3: 小王，上来。

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

0: 十三集，母亲的脊背。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1: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2: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1: 刚刚这首《声声慢》是出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
3: 原来李清照是位才女啊！
1: 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打下文学基础，被称为千古第一才女。
4: 嘎嘎，喂，嘎嘎，你的鞋子。
5: 害怕迟到，刚刚跑太急了。
1: 那除了刚读到的《声声慢》，同学们还知道李清照其他的诗词吗？
3: 都怪我平时背的太多，都记混了。
4: 夏日绝句、武陵春、如梦令。
1: 很好，你们虽然知道这些词，但有真正去理解他们吗？
2: 理解他们。
1: 不错，李清照的词语言清丽，对周围事物刻画细腻，所表达的情感丰富而又真挚，读起来回味无穷啊。
5: 我怎么读不出来？
1: 除此之外，她还精通琴棋书画，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才女。
4: 李清照好厉害啊。
1: 但李清照的一生也并非一帆风顺，早年生活忧郁，到了晚年境遇孤苦，所以她前后期的诗词风格差异很大。为师在心底里也是有着深深的敬佩之情，所以听完我的讲解之后，希望同学们课后能够真正的读懂李清照。
5: 真正读懂？
1: 如果不能深入了解，可真就浪费了这些好词啊。
5: 我要怎么才能真正理解呢？
4: 别跑，
6: 猴子。
5: 小月，李清照的词确实很好，但我无论怎样都无法感同身受，要怎么样才能算真正读懂啊？
4: 可能因为我也是女生吧，我就很容易能和她诗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产生共鸣。
5: 那这些词对你来说应该收益很大吧？
4: 嗯，听了先生今天的讲解，我越来越喜欢李清照了，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偶像了。啊，
5: 那我要怎么理解呢？
3: 小师爷，你也太逊了，这都不知道啊。小月，其实李清照也是我的偶像。
4: 那你最喜欢她哪一首词呢？
3: 我和小月这么心有灵犀，最喜欢的肯定跟你是一样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怎么样，小月，以后我们俩就有共同的偶像了。
4: 那是苏轼的词，你连谁是谁都搞不清楚，还在这卖弄。
3: 小月，你这么激动一定是太在乎我的原因。你放心，你的心意我定会视若瑰宝，必不负你。
5: 一整天了，我还是一点都不明白。太难了。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李清照的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何全是由原爱叹的词人能被称为千古第一才女啊？小白，你醒醒！你这样我也没精神了，我还没搞懂这些词的深意呢。你醒醒，别睡了！哎，听到没有啊？
7: 师爷，你这是怎么了？
5: 老爸，我。

0: 在苦恼李清照的诗词。
1: 李清照的诗词可是颇有风格呀。
0: 先生让我们读懂李清照诗词所表达的情感。可是老爸，我根本就代入不了诗词中的那些哀怨忧愁，更别提真正读懂李清照了。
1: 李清照的词大多与他的自身经历相关，你代入不了也属正常。
0: 可是老爸，我想要弄明白。
1: 你也不必如此苦恼，凡事用心定会解决。

0: 让我仔细观察，一定要有细心。哎，那不是莲叶嫂吗？莲叶嫂，
1: 小师爷。
0: 莲叶嫂，你站在这一动不动的，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怎样才能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我手上的工作，可惜我现在分身乏术。
2: 莲叶嫂，我们店里的货一会儿要帮我送到啊，货现在在码头放着呢。
1: 好的，周老板，我马上就送。
2: 辛苦了，莲叶嫂。
3: 妈妈妈妈，
1: 小莲蓬，不是让你待在家里吗？
3: 我想妈妈了，你陪我玩好不好？
1: 乖，妈妈现在抽不开身，等干完活再陪你好不好？没想到周老板的货来得那么快，我这街道维护的工作还没做完，晚些时候还要给小莲蓬煮饭。
0: 莲叶嫂，我去帮你送货吧。
1: 太感谢你了。
0: 你不要这么激动，这真的没什么。呀，这么重啊。
4: 哎呀，哎呀，来给我呀。哎，
5: 这不能乱说。对对，哎，就是这样。
0: 怎么这么热啊？啊，我好累啊。嘎嘎嘎，这是最后一趟了，终于要把货物搬完了。嘎嘎嘎，终于干完了。
3: 嘎嘎，
0: 谢谢你小白。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才干两个时辰就累成这样，可想而知莲叶嫂每天是多么辛苦啊。对于一个单身母亲来说，莲叶嫂太伟大了，每天要做那么多工作，可依然认真的生活，担起做母亲的责任。
6: 哎呦，
1: 快来人啊，帮帮忙啊，墙上不许胡乱涂鸦。小朋友们要记住，时刻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哦。
0: 但李秋耀的一生也并非一帆风顺，或许这就是老爸想让我看到的吧。
7: 烧饼，
8: 拦不到我。
0: 小白，我终于明白老爸为什么让我这么做了，我已经能渐渐理解李秋耀的诗词了。老爸，我终于明白你的用意是什么了。
9: 那你说来听听，你明白了什么？
0: 今天的经历让我学到很多，我也能慢慢理解词中的意思了。李清照虽然失去了丈夫，但还是一直努力生活。莲叶嫂是单身母亲，也像李清照一样在努力生活，虽然每天忙里忙外，还能一边干活一边照顾好小莲蓬，她真是太厉害了。这就是我今天一天的收获和理解。
9: 看来你今天收获真的很多。其实李清照的词还告诉我们，世上很多人的生活都是艰辛的，生活中的苦不及快乐多，这也是李清照所想表达的真正情感。现在你还太小，想要真正读懂李清照对你来说太困难了，以后慢慢就会明白的。儿子，你要记住，想象不出来的时候不如多出去观察观察，用心去感受，才能有所发现。
0: 嗯，我明白了，我一定要去把我的理解写下来，明天交给先生，希望能收获到其他我不知道的知识。

0: 在开始讲课之前，我要表扬一位同学。
1: 先生，还是私下夸我吧，我会害羞的。
2: 真是让人无奈。
0: 我要加以表扬的就是小师爷教给我的一篇他对李清照理解的文章。
3: 还要多亏了老爸。
0: 小师爷用自己切身的观察走进诗词，是很好的方式。
2: 小师爷，你可真厉害！就是，为你鼓掌。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小师爷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不仅仅是用心感受，更将这种情感加以延伸，实在值得同学们学习。
3: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嘿嘿。
2: 小师爷，我要向你学习。

0: 小月。可恶，又让小师爷在小月面前风光了一次。
1: 瞧一瞧，看一看。
2: 第14集，江湖风波。
3: 报告王大人，小民都已经等候在衙门外了，除了一些不方便过来的，其他的都到得差不多了。
4: 那我们也准备一下，不能让大家久等了。
5: 啊，什么事？
6: 怎么了？
7: 这包大人找我们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8: 小师爷，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9: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0: 我知道，我知道。
8: 那你说什么事？
0: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8: 你这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包大人出来了。
4: 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要说一件事情，我大清西北地区出现了旱灾。
0: 这个我也听说了，好像是百年一遇的大旱灾呢。
4: 由于这次西北干旱事发突然，非常严重，所以本官希望大家能够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我这都一把老骨头了，怎么去帮助他们啊？就是啊，心有余力不足啊。
11: 西北那么远，这根本不实际啊。
7: 我这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
11: 就是这可怎么办呢？
3: 大家静一静，稍安勿躁，
4: 请大家不要有太大的负担。我是说大家可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有财捐财，有物捐物。
8: 我要捐、我要捐一些药材给他们。
12: 那我做一些茶叶味道的干粮捐给灾民。
9: 那我也要捐，我要把我的零花钱都捐给他们。
8: 我也要捐。太好了，杏子，让我们一起帮助他们吧。
4: 大家
13: 也要捐，
14: 我也要捐。
4: 说
15: 这么好的发财机会，我可不能错过。
4: 看到大家这么支持此次募捐活动，本官盛世。
16: 我也要捐。
15: 嘿嘿，我决定本店无论盈利多少，都将捐出每摊收入的30%帮助灾民。
4: 钱要多，你可想好了？这日日叠加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15: 放心吧，包大人，我心系西北灾民寝食难安的。
8: 钱大叔怎么变得这么大方？
4: 既然如此，大家捐款的同时也可以多多光顾钱要多的酒楼，一举两得。
1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消费多多，捐款多多，大家都来吃饭，早日帮助西北渡过难关。
15: 要散不过来了。
17: 又来了不少客人。
15: 未来的首富就是我钱要多了。
18: 又没钱，
19: 这都送钱了。
15: 我说官差大哥，你就体谅体谅我这小老百姓吧，这捐款数额真拿不出来呀，净赔钱了。
3: 钱要多，你是不是想耍赖？
11: 我看你这平时酒楼生意挺好的啊。
15: 那都是假象，出去材料费人工费根本就不赚钱，总是捐款拿不出来。
7: 钱要多，我看你就是想赖账。
15: 你们还想抢不成？
11: 天气真不错。
9: 王大叔，你们站在门口干嘛？
3: 我们等会儿就进去。
9: 我想问问西北灾情的捐款情况，到现在为止一共捐了多少钱了？
3: 我们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7: 那个钱要多，到现在一文钱都没给过，
11: 各种借口推脱，哭穷。
15: 最近物价飞涨，我实在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
3: 我们根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9: 我要去看看怎么回事。
16: 看一看喽，看一看。
7: 味道不错呀。
11: 香。
15: 发财了，发财了。
9: 果然是一场骗局。老爸，你也在为捐款的事情发愁吗？
20: 哎，商人就是商人，怎么会为平民百姓考虑呢？
9: 包大人那边怎么说？
20: 包大人急得直上火，隔壁几个县城都捐了不少灾款，就差我们了。
9: 不能对钱大叔强制执行吗？
20: 这本就是自愿捐款，衙门也不好硬来。
9: 我得想想办法。

0: 相信钱大叔会捐款，所以才去霸王酒楼踊跃消费。但是钱大叔却言而无信。哼，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履行诺言呢？不能硬来。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小白，我想到办法了，硬的不行，咱就来软的。
1: 不行。
2: 还怎么样，舒不舒服啊？
1: 除非你求我。
2: 别那么小气嘛，虽说是你做的菜，但你放心，这顿饭我请客。
1: 还是不行。
2: 其实小月也会来。
3: 我也会去啊。
1: 既然小月也会来，那我就什么也别说了，包在我身上了。
4: 刚出锅的，
0: 我们到了。具体情况你都知道了，一会儿全力配合我就行。
3: 你放心吧，小师爷。
0: 钱大叔这么疼爱钱冠，他一定不敢让自己伟大的父亲形象在儿子面前崩塌。
1: 我要好好给小月露两手。小月。这道菜我可是花了一炷香的时间精心烹制的，我还请了粗菜馆老板一起帮忙，怎么样，是不是很有食欲呢？快快请上座。
3: 钱冠，你真是太棒了。
1: 别夸奖我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今天换我请客。
0: 钱冠，你将来一定是全少星城最好的厨师。
3: 最好的厨师。
1: 小月，谢谢你对我的赞赏。
0: 这也得益于你有一个好父亲。
1: 这跟我老爸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老爸可是少星城最大的慈善家，西北洪灾捐款活动，他承诺要捐好多好多银两给灾民，真是太伟大了。
3: 还不对外宣传，真是低调。
0: 这是我从衙门打听来的，你老爸可真是低调有内涵的大善人。
1: 那当然了，你们也不看看他儿子是谁。
5: 儿子饿了吧，来吃个鸡腿，正好老爸要跟你说个事情，是关于咱们酒楼的。
1: 老爸，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5: 看来你已经听说了，不过你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听老爸跟你具体说说。最近酒楼生意好，赚了不少银子，我决定在城中心扩张两家分店，再请一些有威望的人做做宣传，到时候我们八王酒楼就能升级为八星级酒楼了。酒楼越做越大，把分店开到全国。儿子，老爸这个计划怎么样？
1: 老爸，你不是把钱都捐了吗？
5: 捐钱？捐什么钱？
1: 原来你说的捐款是骗人的，你根本没给灾民捐钱，我对你太失望了。
5: 不是这样的，你听老爸跟你解释，老爸每天都给他们捐款，扩张分店的事情跟捐款一点关系也没有。
1: 真的吗？老爸你太棒了。
5: 那当然了，老爸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1: 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像老爸一样那么伟大。
5: 儿子，老爸绝对没有耍赖私吞，说好的捐款一个子儿都不会少的，你放心吧。
1: 让我来算算日子，这些天的捐款一定能帮助很多灾民。
5: 我得赶紧把捐款交上去。什么事这么高兴？
6: 足600两，钱要多一大早就上衙门把捐款送来了。
5: 真的吗？那真是天大的好事啊，为西北灾民雪中送炭呐。
6: 能有这样的结果，本官也甚是欣慰啊。
5: 这都是大人您领导有方啊。
6: 这还是要归功于咱们的父老乡亲呢。
5: 大人说的对。儿子，吃饭了。
0: 老爸，你这么高兴，一定是有什么好事吧？
5: 是啊，捐款的问题解决了。
0: 钱大叔把捐款交上去了。
5: 没错，足足有600两银子呢。
0: 那可是给灾民帮了大忙。
5: 说到底，这都是乡民捐的款。

0: 题，被孤立的师爷，
1: 冰糖葫芦。
2: 最近大家学习宋词都非常的用功，同学们都辛苦了。为了给大家缓解下学习宋词的压力，趁着近日天气较好，我准备带大家出去郊游，让大家放松身心，能够更快速地投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3: 去皇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哪有心思去郊游啊？你要抓紧时间看书了。
4: 小师爷，我们去抓蟋蟀吧，树林里到处都是蟋蟀叫声，一定很多。
3: 不了，我看书呢。
5: 小师爷，小师爷，我们去采药，你来不来啊？
3: 对不起，小月，我现在没有时间，我还有很多书要看。
5: 小师爷看书真是个木头，谁都不理，真讨厌。
6: 这小书呆看起书来还真是六亲不认，也不跟同学玩了，这可不成，得让他休息一下了。师爷该休息一下了，看一上午了，要放松下。
3: 不要打扰我看书。
7: 新鲜的猪肉，
8: 新鲜的肉，
7: 瞧一瞧。
9: 老板，来个烧饼。
10: 来看一看嘞，小玩意儿，小破事儿。
11: 没事吧？
12: 敏而不学，不学下问，是一位之问也。
2: 下课吧。
3: 哦，可以早点回家看书喽。
2: 等等。有件事情我要宣布一下。最近有人反映考试即将来临，为师应该以大家学习为重，现在若出去玩会打消学习积极性，所以青山书院郊游的事情暂时取消。
13: 什么？
4: 我还打算做很多好吃的带去呢。
2: 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去，这次大家先准备下一轮考试，努力考好。
3: 这样又多出很多时间看书了。
4: 笑得这么开心，肯定是小师爷搞的鬼。

0: 星子，我们各自选一本宋词背诵吧。
1: 好呀好呀，
2: 我也不参加。这几本宋词对我来说就是想开一点。
1: 哼，小师爷，你别在这里自作聪明了。
0: 就是，有什么了不起的？
2: 那我们来比赛，看谁背得多。
0: 才不跟你比。
2: 那是怎么了？
3: 绍兴城的第二天，
4: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2: 大家等等我！喂，你们，奇怪，最近大家怎么都不等我啊？
5: 今天晚上你们召集大家在学堂开会，不许让小师爷知道。
6: 知道了，
7: 知道了，江大少。
2: 居然一起商量事情也不叫我，我倒要看看你们瞒着我在干嘛。他们在商量什么？
5: 看来小师爷感觉到我们不理他了。
1: 但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0: 谁让他要向先生建议取消郊游的？
1: 对啊，本来是很开心的事，现在都被他给搞砸了。
5: 就是，小师爷太过分了，我们也要给他吃点苦头。
2: 原来大家误会我了，我并没有跟先生说过这事儿啊。嘿，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

0: 哼，我们走，别理小蜥蜴。
1: 哎，大家听我解释。
2: 你们不想听吗？
3: 欢迎慢走。
4: 好茶。
5: 喵喵，等下我们出去玩吧。哼，
2: 小蜥蜴，我很忙呢，现在不能和你出去玩。你还是快点回家读书吧。
1: 小月，小月，
6: 好像是小师爷的声音。
1: 小月，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一起去采草药吧。
6: 哼，出去玩会耽误你学习的，你不是喜欢看书吗？我借你一本书，你拿回家自己慢慢看吧。哼！
1: 怎么才能让大家理我呢？
2: 嘎嘎，
7: 小白，大家都不理我，我被大家孤立了。
2: 为什么？
7: 因为他们都觉得是我向先生建议取消郊游的。我想向大家解释，大家都不听。
1: 小白，我该怎么办？我不想被大家误会。
8: 别伤心，我去帮你和大家解释清楚。
6: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小师爷？知道小师爷有多伤心、多委屈吗？
0: 哼，有什么好委屈的？自己做错事还不敢承认吗？
8: 这样，要不是他和先生说，
6: 才不是这样。我知道先生为什么取消郊游。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2: 嘎嘎。
9: 徐夫子，好久不见呐！欢迎您大驾光临本店。您的到来真是让本店蓬荜生辉呀！感谢您平常对钱馆的照顾。
10: 钱掌柜客气了，您酒楼的美食可是名不虚传呐，连美食品鉴大师都来过。听说最近上了新菜式，
9: 来来来，这边请。小二，快把我们店里最好的菜上上来。
10: 真的是人间美味呀。
9: 徐夫子喜欢就好。想问下钱冠最近在学堂表现怎么样？
10: 钱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上课也没有再开小差。虽然平常钱冠比较调皮，但是这孩子还是挺聪明的。
9: 谢谢徐夫子夸奖，您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听说您最近要带孩子们去郊游，但我觉得学生还是以学习为重，何况马上就要考试了。我建议您取消这次郊游活动。
10: 可是说出去的话不好反悔吧？
9: 钱冠好不容易最近学习积极性这么高，郊游会打消学习积极性的。我希望徐夫子可以考虑一下。
10: 我会认真考虑钱掌柜建议的。
6: 事情就是这样。
2: 原来我们错怪小实验了，我们做的太过分了。
6: 对呀，我还对他发脾气，太不应该了。
8: 既然你们知道错了，就和我去向小师爷道歉吧，他因为这件事难过了好久呢。
11: 小师爷，
2: 你们怎么会来我家？
7: 我们是来跟你道歉的。
8: 小白已经告诉我们真相了。
6: 嘎嘎，其实是钱大叔和先生提议的。
12: 原来是这样啊。
6: 因为先生说取消郊游你是最开心的，
2: 所以我们就怀疑是你向先生提议取消郊游的。
1: 对不起，因为我想到马上就要送子大赛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看书。
2: 小师爷，对不起，是我们错怪你了。
1: 没关系，我并没有责怪大家，我还希望到时候和大家一起进入皇宫呢。
11: 那我们一起加油啊。
0: 小师爷，为了跟你道歉，本大厨在家亲自下厨，专门为你做的一道菜带过来哦。嘿嘿嘿，
1: 烤鸡。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哈！

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这次杀了殷伯爵，也算是除了一大害啊！
1: 是啊，跟尹在一块儿，为了雪雨欣愿的心。
2: 等等我们！
3: 等一等！
1: 等
3: 等我们！
1: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4: 哎呀，
1: 云
4: 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1: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父继。

0: 平。
1: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2: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
1: 哟，手下还有人了。
0: 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3: 二哥，二哥，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4: 好，那走吧。
1: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
4: 嗯。那好吧，跟我走。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
1: 是啊。
0: 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顾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
4: 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5: 哎。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
0: 有此等怪事情，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吉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2: 好。
0: 局长，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6: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6: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6: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6: 好。
2: 哎，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看真的，不是白的，这么天啊，这靠不住。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4: 兄弟，小声一点。
3: 哎，老头，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俺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0: 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2: 出去吧。
3: 我还又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4: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俺没这闲心。哼。
1: 你是铁牛。
7: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0: 哦，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
2: 是
0: 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7: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4: 大哥，
7: 天罡星玉麒麟卢

0: 俊逸，
1: 卢俊逸，
0: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2: 阿弥陀佛，
0: 天上星，行者，武松，
3: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4: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5: 对呀、啊，对呀、啊。
6: 是啊，
0: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2: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7: 黑爷，黑爷，黑爷，你在这儿啊？
2: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7: 啊？您是天上的新秀，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新秀。
2: 这是为什么写的？
7: 我听得清清楚楚。
2: 俺是个啥星宿啊？
7: 你就是个天，啥？
2: 天你个鸟！
8: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9: 哦，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10: 这是天意，这么写字。

0: 兄弟，我宋江从而小吏，莫念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扑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
1: 好
2: 好好，
1: 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1: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0: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3: 好，
4: 好，
5: 好，
6: 好，
7: 好，
8: 好，
9: 好，
10: 好，
11: 好，
12: 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
1: 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
0: 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
1: 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抒胸臆。
1: 哎，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像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如今大宋明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0: 但凭哥哥将令。
2: 来来来，兄弟们，敬一敬。

0: 进一进。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1: 好，
2: 啥是词啊？
3: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哎，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0: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4: 二娘，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5: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4: 哼。
6: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天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2: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0: 停，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2: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7: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4: 哥哥
7: 哥，请哥哥宽恕天哥。
4: 息怒啊
7: 哥哥
4: 哥哥哥，息怒啊哥。
0: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2: 罚就罚。哎，等着，
4: 铁牛，
2: 哪儿？
4: 哎呀，
2: 哎，铁牛，
4: 铁牛啊，铁牛，
2: 铁牛。

0: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
1: 只是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都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刘达兄弟，
3: 哎呀，兄弟，
2: 刘达兄弟，
4: 哥哥，
5: 想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0: 兄弟，
2: 兄弟，二哥，
3: 二哥，
2: 二哥，
3: 武松兄弟，
5: 我连中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2: 对，
6: 势不两立，
7: 不共戴天。
8: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2: 不共戴天，
9: 不共戴天。
8: 你想招安是吧？嗯。走啊！
10: 二娘，
2: 二娘，
10: 弟兄们，
0: 弟兄们，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0: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1: 哥哥，
0: 都散了吧。
2: 走吧，走吧，走吧。
3: 几天吧。
4: 都是不安，
5: 就是啊，
6: 什么时候
7: 了？当真？哎呀，
8: 别当真，
9: 走走，快
10: 多。
11: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0: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2: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13: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14: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亲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0: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12: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
1: 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哥哥请讲。
1: 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0: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1: 嗯。
0: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1: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0: 哥哥，

0: 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
3: 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贤弟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3: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3: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3: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0: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3: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

0: 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1: 先生言下之意，
0: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松，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2: 是
1: 是好。
3: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4: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
5: 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3: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生个晚曲入去，我在此吃酒等你。
6: 哥哥是要做什么？
3: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6: 是。
3: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7: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啊，哈哈，
3: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8: 你躲什么呀？夜吃了你不成？
6: 不不不不，
8: 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啊，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

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

0: 他们去了春香院。
1: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
0: 的？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1: 爹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0: 妓院。
1: 妓院。好看看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但先砍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2: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3: 好汉有一归正，这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2: 多谢。
1: 风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去，你敢滚出来。宋江，俺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梁府。
2: 怎么回事？
4: 哥哥不好，天牛打进来了，走了个风声。哥哥快走，
1: 快下来。
2: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4: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1: 宋江，
2: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
1: 了，
2: 在下告辞了。
1: 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4: 哥哥，
5: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
1: 去你的！
4: 铁牛，
5: 铁牛，
4: 住手！
5: 铁牛，住手！
1: 贼配军！
4: 铁牛，你。
2: 回去再跟你理论。
4: 真是的，
1: 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4: 铁牛，
1: 你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4: 铁牛，铁牛，
1: 我
4: 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5: 走啊！
1: 来了我也不怕他。
4: 走。
1: 逛窑子。
4: 快，
2: 铁牛，快，
4: 快点，铁牛，
2: 快走，
4: 快，快，快！追，
6: 快关城门！
7: 大姐，
2: 哥哥来了。
7: 顾明哥哥，哥哥快，
2: 兄弟们都来了。
1: 哥哥快走吧。
2: 好，
1: 快走。
4: 好，走走，
1: 快走。
4: 顾明哥哥，顾明哥哥，
2: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4: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2: 走吧。
4: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2: 什么
4: 啊？
2: 这黑厮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4: 是，我这就去吧。哎，
7: 二弟。
1: 哥哥，俺也去。
2: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4: 好，
1: 走。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向俺与爷爷打声一架。
4: 你看这人，
5: 天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就走了，我们快走吧。
1: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5: 走了。

啊！

0: 等会儿，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早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车。
1: 你敢骂我胆小鬼？
0: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1: 我马骑得好。
0: 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需要是俺生气。
1: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0: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1: 什么我？
0: 你
1: 什么你？你才胆小鬼呢！
0: 你说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2: 田娇，兄弟怎么了？
1: 你问他。
0: 我还做事，俺不知道。
1: 他耍流氓。
0: 俺没耍流氓。
1: 你搂我。
0: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
1: 你就是搂我了。
0: 俺没有
2: 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
3: 正是，
2: 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
3: 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2: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0: 这是女的，
1: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0: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怕女人。
1: 女人怎么了？女
2: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0: 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2: 好，请。
1: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0: 俺以前打牢子的。
1: 你不是好人呐。

0: 咋不是好人？
1: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
0: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1: 喝呀！
0: 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1: 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1: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舅、
0: 姑奶奶。
2: 哎，表妹不得无礼啊，
0: 哥哥。
2: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啊，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0: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2: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3: 啊。方壮士、啊，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2: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0: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3: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2: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0: 太好了，而且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1: 我呢，我也要结拜。
0: 你是个女的啊？
1: 哎，女的怎么了？
0: 好好好，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2: 官圣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4: 我方天骄，
0: 阿李逵，
5: 四人情谊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

0: 你为何不蒙事？
1: 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啊，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
2: 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骑马摔死俺。
0: 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
0: 哎，诚心可见。
3: 诚心了。
0: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
4: 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的昏庸王朝才好啊。
2: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

0: 高哥，俺看你文武全才，何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1: 你就跟我们去吧。
2: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0: 你们也要干大事？
2: 对。
0: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2: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哥哥请讲。
2: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0: 哥哥何出此言？
1: 哥哥但说无妨。
2: 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1: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2: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0: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1: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0: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2: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1: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0: 那是为什么？
2: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1: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2: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1: 也罢，
2: 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我们走吧。

0: 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哥哥保重。
2: 保重。
3: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啊？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
1: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0: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

0: 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1: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1: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1: 哎，兄弟不可鲁莽。
2: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3: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0: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3: 这
0: 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你出门也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3: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1: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家些银子。
3: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0: 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愿说话。
4: 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0: 哎，
4: 在厅外侧首耳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3: 是
4: 早些饭食与他二位吃。
3: 是，
1: 打扰了。
3: 来，二位好汉，
0: 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3: 是。

0: 哥哥，嗯，
1: 怎么了？还没睡啊？
0: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嗯，
1: 睡吧。
2: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0: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3: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3: 哎，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0: 何人抢你女儿？
3: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1: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
3: 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0: 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1: 哎，天津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0: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

0: 事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诗诗，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哎，你家可有些饭，掏钱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
1: 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2: 来，老人家，来，过个亲戚。
0: 来，
2: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1: 谢二位大侠。
3: 啊！
2: 天牛，不可莽撞！
3: 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0: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赶紧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4: 铁牛，你这是干啥？
2: 兄弟，
3: 住手！宋三郎，拿命来！
4: 铁牛，铁牛，住手！哎，铁牛兄弟，
2: 哎，冷静点！
4: 铁牛，
0: 铁牛！
5: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敢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1: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2: 铁牛，
3: 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泊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0: 宋三郎，俺贤昌把你当作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1: 你给我住嘴！
4: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 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路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
0: 哼，
1: 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0: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俺贤昌把你当作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流浪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砍了你。
1: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0: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1: 好，黑旋天令
5: 在，
1: 且堵塞军令。
5: 是，
1: 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0: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5: 我同去便是，
0: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5: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0: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干了他，大家散伙。

0: 哎，哥哥，走。
1: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2: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1: 是是是。
3: 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0: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2: 听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3: 是。
0: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1: 好。
0: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不是。
0: 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吃。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2: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啊，一斧子就劈了他。
0: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3: 不是。
4: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4: 我们走。
2: 哥哥，
4: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0: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你在干嘛？
1: 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认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于哥哥就是了。
0: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1: 什么办法？
2: 天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3: 哥哥，天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4: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哦，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3: 哎，铁牛回来了，
4: 请。
0: 看看。
2: 天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1: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2: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1: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0: 铁牛慢着，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1: 是啊，
2: 饶了他吧。
3: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4: 是啊，
5: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6: 是啊，
7: 饶了他吧。
8: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9: 谢哥哥不上，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8: 哎哎，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10: 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8: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10: 哎，
8: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
3: 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3: 我一刀砍了你！
4: 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
3: 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赌，
6: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
7: 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起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
0: 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7: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6: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8: 对，没错，
1: 就是。
0: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7: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0: 是啊，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
1: 宋江108人，

0: 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哎，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福吉祥，只求得一命吗？
1: 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雷霆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援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1: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2: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1: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2: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1: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下宋江，恭迎大人。嗯，
1: 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0: 大本太尉。嗯，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2: 汝阳贼，你家爷也来了。
3: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3: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叫哥哥也姓宋。
4: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叫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4: 快快快，快把他拖出去！
2: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血罩的官儿也别砍了。好了，你这老贼，
4: 走吧！
2: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嗯，
1: 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1: 高俅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6: 哎，
7: 师兄，
6: 哥哥，
7: 师兄，师兄，
6: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2: 闪开！
6: 树木匠恕难从命。
2: 闪开！
6: 再不闪开，
2: 哥哥，莫怪我无礼。
6: 哥哥，不要冲动啊。
2: 嗯。
6: 难道你也要招安？
2: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啊。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7: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2: 嗯，
1: 娘子，高俅在此，我竟不能手刃。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哎，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0: 是啊，二娘，那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龙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天之灵竟指示我该怎么办？
1: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狮子坡，特来问你怎么打算？
2: 回狮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1: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1: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敢，我绝对不敢。
1: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狮子坡吧。
2: 回狮子坡？
1: 怎么了？
2: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1: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2: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1: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2: 为什么？
3: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2: 铁牛兄弟啊，
3: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派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2: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3: 林冲哥哥没事，有鲁大哥照顾着。
2: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

0: 二娘怎么了？天津兄弟，这里就是寿长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
1: 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来成啊，哥哥的请俺吃酒。
0: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走走。哎，哎，啊，这个，哎，
2: 好。
0: 哎，干！哎，兄弟，过来，兄弟，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1: 俺自个玩，他自己看，俺那儿不看。哎。
2: 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听听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1: 吃酒，俺正口渴呢。走走。说，说，哎呦，哎，
2: 来了，二爷，里面请。
0: 有酒吗？
1: 哎呦呦呦呦呦！
0: 管够。
1: 哎，
2: 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1: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
2: 我和兄弟
0: 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2: 有有有，里面请。
1: 二位爷来点什么？
0: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不差你银子。让什么？
1: 啊，对不住，我这兄弟生性鲁莽。
0: 店家，你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2: 哎，有有有有有，
0: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要这么多，二位人少。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叽唧。
2: 是是是是是是，
0: 快去。
2: 哎，别别，
0: 陈妞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3: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
0: 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
4: 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殿。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5: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笑>
4: 酒菜来喽！哎，哎呀，二位，
5: 哎，
4: 兄弟们，
5: 请慢用。
4: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5: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4: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5: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
4: 哼，也是。
1: 干了吧。
5: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4: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吗？
0: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嗯嗯，
1: 佳儿，
0: 哎，结账。
1: 好嘞。
0: 三位爷，慢走啊。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4: 怎么了，兄弟？
0: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1: 嗯，去吧，去吧，去吧。
6: 省堂，
0: 哎呦！啊！
6: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你个杂种！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李逵，哎呦我的妈呀！小人寿张县县令，不知头领家盗有失远迎，又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0: 谁来？
6: 爷爷不杀你。
0: 谢头领不杀之恩，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0: 是，
1: 把椅子扶正。回来，站好。
2: 站好，
3: 快站好！
1: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2: 这是。
1: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哎，
2: 是，
1: 回去站好。
2: 是。
1: 狗官，
2: 在。
1: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2: 像。
1: 像吗？
2: 不像吗？
1: 胡说！
2: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1: 什么像不像？俺就是县太爷。
2: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1: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2: 啊。这个
1: 啊，
2: 是。
3: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1: 小二，
4: 哎，客官，要点什么？
3: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去了？
4: 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3: 往衙门那边走了。来，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4: 好的，谢谢这位爷。
1: 像不像？
2: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1: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2: 是谁？
1: 击鼓，升堂。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6: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8: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升堂。
1: 威武。
0: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2: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3: 没有。
2: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0: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4: 是，老爷，今日实无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0: 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过不管
5: 在
0: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

0: 忒没劲了吧？
1: 是是，
0: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1: 是是是。你过来过来。
2: 这干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呀？过来过来。
3: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0: 好，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3: 他打了小人。
4: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0: 你抽的甚重，让你长记性。你给俺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1: 冤枉！哎，老爷，哎，老爷！哎呦，这
0: 是。客官，
2: 在
0: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2: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
0: 放屁！爷爷，我哪时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还与你们耍耍。嗯，爷爷走了。哎
3: 呀！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4: 怎么回事啊？
3: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出功劳来了，上吃上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
4: 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3: 你敢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5: 哎，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秋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卸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4: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3: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5: 别
4: 哎，
5: 别
4: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比试比试啊？
5: 大姐，大姐，你别生气。
3: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上辈子贼，这辈子贼，年年辈辈都是贼。
4: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5: 大姐，大姐，
3: 我骂你怎么了？
5: 生气啊！
3: 你能把我杀了？
4: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5: 别生气，
4: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5: 别生气，
3: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
4: 你骂，你再给我骂。
5: 这真傻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边要造反了。
6: 岂有此理，
7: 之前招安时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夫，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8: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青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7: 此事可当真？
8: 千真万确。
7: 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3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9: 是。
10: 什么？杀死了？谁干的？
4: 我干的。
10: 孙二娘，你
4: 公明哥哥，那四大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10: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11: 报！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10: 你说什么？
11: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12: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4: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10: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他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0: 这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1: 你们先退下。
2: 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
1: 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1: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

0: 别在这里添乱了，
1: 军师，我回去，走就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
2: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毕节，咱们先商量商量。
1: 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0: 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1: 好，
0: 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1: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1: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按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1: 铁牛，铁牛听令，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3: 带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青山，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3: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4: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2: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众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另万名横遭刀兵战火，则

0: 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倒万民于水火之中啊！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
1: 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2: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治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3: 望皇上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4: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实壁。
5: 如何分差的开啊？
6: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疑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5: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7: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8: 皇上，臣有本启奏。
5: 张爱卿，快快奏来。
8: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
5: 朝廷何以立信于民？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县，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愚计，
8: 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5: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1: 这一招乃是以盗制盗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5: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1: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
9: 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笑>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 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10: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
9: 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11: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敢动他光明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反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风窝囊气强。
9: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山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
10: 20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
12: 督导，督导，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13: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2: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13: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
0: 武松。

0: 也要犯他一份。
1: 杜涛，您真不能过去。
0: 走开！住手！
2: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啊，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 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郑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2: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的？
3: 好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3: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3: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书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书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2: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法度，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

0: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0: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0: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1: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

0: 气，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2: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1: 来
2: 来倒水。
1: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2: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2: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2: 好，
1: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2: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2: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2: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

0: 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4: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5: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6: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滋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 市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

0: 血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1: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2: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B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1: 160年了，
0: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极尽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惮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沉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

0: 就是千古的罪人呐、啊，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企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收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武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鲁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是赵安呐、啊！哼，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安？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
1: 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
3: 哼，大哥，你不能去啊！
1: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
3: 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4: 干什么的？走开！外面何人击鼓？
5: 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4: 什么？你说是谁？行者武松，
5: 反了！去，把武松带进来。是。
1: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5: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1: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5: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1: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我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
5: 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
1: 所以请太尉明察。
5: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1: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5: 哦。

1: 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2: 我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1: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3: 在，
4: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是，走。哼。
5: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6: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5: 师爷有何高见？
6: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5: 师爷有妙计，让武松杀了孙二娘。切，
6: 这他肯干呐？
5: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6: 啊？那说说，
5: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侠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哼，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7: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8: 他。
7: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8: 你说他，唉，
7: 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5: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笑>
6: 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小之以利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5: 嗯，师爷高见。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 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 这些个众喽啰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
1: 到那个时候，太尉啊，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9: 谢太尉恩典。
1: <笑>武英雄，嗯，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 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9: 是。
1: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

0: 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1: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0: 哎，老夫赏识五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五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哎，来，五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1: 太尉请。
0: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吧，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1: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带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哎，什么带罪不带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荫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1: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呵呵，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呵
1: 呵，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1: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0: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过，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1: 你
0: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也很难说。
1: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2: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2: 是。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4: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3: 我想，

0: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1: 军师，你找我。
2: 财庆兄弟，
3: 在。
2: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3: 是。
2: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1: 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2: 不能。
1: 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2: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1: 嘿，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2: 那偷人呢？
1: 偷人？
2: 嗯。
4: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2: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4: 军师谬讲了。
2: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1: 是，
4: 军师请坐。
2: 先生请。
4: 请。
2: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4: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2: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4: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2: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4: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2: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4: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5: 时辰已到，带人放。电帅府告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请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0: 不，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

0: 送你走的。
1: 有二弟你为我送行，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俅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
2: 哼，曾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3: 慢着，
2: 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
4: 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行都不成吗？哼！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1: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4: 好，
5: 二娘，
1: 天佑兄弟，
5: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二娘，

0: 你心疼我了？
1: 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0: 我对不住你。
1: 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
0: 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0: 丹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
1: 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

来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0: 这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
1: 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0: 这个我知道，可是如此刑罚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0: 情况怎么样？
2: 哎，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2: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

0: 档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0: 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

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

0: 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

0: 缸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4: 大酱干豆简直是。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糖蛋蛋，
9: 糖蛋蛋，
10: 我们在桂林喽。
1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
13: 嘿虾。
1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3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7: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2: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发剌，那是用心险恶。
1: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哼，
0: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1: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2: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3: 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2: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3: 来，您喝点水。
0: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1: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说得有理。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顾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5: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0: 武松兄弟。
4: 顾明哥哥来了。
0: 武松兄弟。
6: 哥哥。
0: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6: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0: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6: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0: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0: 别做梦了。
2: 武松兄弟啊，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
3: 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征辽大获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
1: 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0: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0: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2: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0: 五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2: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给我来三碗素面。
1: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你看，他客官，那苦尽的三碗素面，
0: 是不是很像那个？客官，
1: 您慢用。
0: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哦。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2: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以我师兄的武功，谅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

0: 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1: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0: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1: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0: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今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恩师兄。
1: 师父，我送你。师父，
0: 阿弥陀佛，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
1: 武松，快起来，快起来。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的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走。
0: 周师傅。
2: 哦，
0: 师傅，
2: 请请请请。
0: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3: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3: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0: 你想的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0: 哼，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1: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2: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1: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2: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0: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山东豪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给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2: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青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2: 姓如师弟。
3: 是。
2: 请考量一下。

0: 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啊。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2: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1: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3: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1: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2: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3: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宿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
0: 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1: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大王，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
1: 对，我们绝不削宋江。
3: 大王不必忧虑，朝廷数10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到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4: 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0: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1: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圆觉大师率20000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0: 你？
1: 请大王放心。
0: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扼守乌龙岭。
1: 是。
5: 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宿州。
1: 大王，宿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0: 再探。
6: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0: 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一

0: 百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

0: 带入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抽会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

0: 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朗维士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士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在长春人的记忆里，西明大街是个特殊的存在。这条街并不长，只有1445米，但这里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1445米，这串数字是一个静默的隐喻，在历史的年轮里低语。
1: 1933年，这里曾经

0: 省第一家涉外宾馆。这里层层叠叠的时代烙印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
1: 2025年7月，新民大街焕新开街，有13座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因地制宜地散布在街角。这样的木栈道和绿植带呢，位于马路的中间位置，也贯穿了整条大街。长春日报社的旧址经过修缮改建，现在呢变成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在这儿呢，你可以在历史建筑中去听到城市的故事，也可以像我这样在街角的咖啡店来一杯咖啡，品味人间烟火。
0: 1445米的街道是丈量历史的刻度，也是开启未来的密码。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大王，你怎么来了？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真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1: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 一旦有任何情况，你一定要活下来。
0: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0: 石恩兄弟
1: 啊！
0: 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用替天行道？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变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下了，谁替施恩兄弟报仇？
0: 兄弟，
1: 大哥，
0: 兄弟，
1: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3: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3: 遵命。
4: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3: 呀，大哥，小心呐！
1: 呀。

0: 大王，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行收兵。
1: 是。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墨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4: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5: 洒家也去。
6: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4: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7: 大王，
8: 大王，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9: 我去见两个人。
8: 见人？谁呀？
9: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9: 对。
8: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8: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9: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10: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9: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离尸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哥哥，
1: 听明兄弟，
0: 先侦先跑他们，
1: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1: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

0: 快！
1: 没想到，梁山兄弟这孙中毒，
2: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1: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2: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3: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1: 如此最好，
2: 你们千万小心。
3: 是，那我先过去了。
2: 好。

0: 我们先把这事儿给他解，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商榷。好，就一二弟的。大哥，你怎么了？
1: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当
2: 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你别管，
1: 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宗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2: 你是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1: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尸了6-7天，还不知道有多少章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2: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1: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哼，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 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0: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1: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
0: 谁不是父母所养？

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0: 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什么雷石，他们就死定了。
1: 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3: 果然义气当头，堂堂草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4: 谁？听命哥哥。
5: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啊，
4: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4: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5: 好，坐。
4: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5: 还没有。
4: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5: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

0: 把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 朝廷是烟雾新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手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 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住口！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
1: 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斗，相煎何急呀、啊！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功名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0: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1: 那你还不投降对吗？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
0: 担保你的安全，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1: 不要再说了。
0: 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师者七八，张青、施恩。
2: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2: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

0: 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了，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

0: 学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的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

0: 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奶，一个没了母。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6: 我愿意。
8: 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

0: 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1: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0: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2: 告辞。
3: 慢着，
2: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1: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我不能再一次。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
1: 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后。请他进来吧。是。有请。哥哥。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
2: 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哼，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见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1: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啊？
2: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1: 宋先锋。 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反晋？
2: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
1: 还谈什么天道啊？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 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理，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可惜呀。可惜什么？
1: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哼，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 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

0: 还有什么话说？
1: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0: 这话怎么讲？
1: 我朝兵微将广，失败本是在所难。

0: 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1: 你这是造谣惑众。
2: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1: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3: 天角妹妹说的对啊，
0: 李逵不得胡言。
1: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0: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2: 告辞。
1: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老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许胡说。
3: 为什么？
1: 坐下。
3: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九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老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1: 李逵，我让你坐下。
3: 坐下就坐下。
4: 哥哥，我有话说。
1: 兄弟请讲。
4: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上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死者78，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5: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4: 哥哥，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1: 好了，
4: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安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安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哥哥我有一事相求。
2: 哥哥请讲。
1: 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0: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天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
1: 天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2: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干！

0: 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再次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腊，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五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五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4: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4: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5: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4: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5: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4: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5: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次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是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

0: 山东五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2: 那就来吧。

0: 少林弟子，
1: 还是至清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2: 请。

0: 宗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2: 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3: 是。
0: 多谢哥哥。
2: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1: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官、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来，
2: 敬将军。
0: 武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义，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说什么？
3: 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
0: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3: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
0: 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
3: 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

0: 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1: 此言当真？
0: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1: 来人，百香案。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
1: 方腊早知不灭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论？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也。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
2: 方腊死了，天兵押境黎廷扫巡，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
3: 是。
4: 是。
5: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为什么？

0: 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功成，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功成，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

0: 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

0: 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0: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1: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9: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2: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9: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7: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8: 找答案，见自我。
19: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0: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1: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1: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0: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
1: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两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138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为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世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0: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1: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杀！

0: 对，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吴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
1: 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2: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 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但凭军事部署，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呀。 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难逃之路。
0: 你是说，独龙岭？
2: 是，独龙岭是方腊难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0: 你觉得？ 派谁去比较合适？
2: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好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节全义，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1: 是。

0: 了宋咸丰、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1: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0: 是。
2: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2: 我们走。

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找俺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这样。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吴将军，拿起你的刀。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0: 不，
1: 大哥，你快走吧，拿起你的刀。不，
0: 大哥，
1: 拿起来。

0: 你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如玉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 够了，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的，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

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一破，家一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大哥，你不要过来呀。武松兄弟，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0: 武松兄弟，你醒醒啊！武松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哥哥。
0: 志兴兄弟，志兴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6合4坐化正将1员，6合4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珍、

0: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1: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2: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3: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啊，我们同朝为官，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啊。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哎，
2: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3: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啊。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2: 来，承蒙太师台，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4: 来。
3: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探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嗯，
5: 是啊是啊
6: 是啊是啊，
5: 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嗯，
2: 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3: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3: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5: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啊，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
0: 是，哥哥。哎，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台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5: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儿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8: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7: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8: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7: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 早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两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8: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7: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8: 嗯，
7: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8: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7: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

0: 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1: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
1: 倒水。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

0: 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嗯，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0: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0: 好，
1: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哇，
0: 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0: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0: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

0: 只，
1: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那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6: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0: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1: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句。
3: 豆饺子，
4: 有了嘎叽，
5: 有了嘎叽，
6: 红灯灯，红灯
7: 灯，我们在鬼嘿嘿嘿嘿
8: 嘿，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嘿虾，嘿虾，哎呀妈
11: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1: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哦，
0: 武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1: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0: 李逵、华容，
1: 哥哥，李逵在润州。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邦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

0: 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啊，

江上，你是如此的糊涂，中间不分的。

想我宋家，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异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这快去啊！
1: 是。

0: 我也差点过来，有何急事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呢。京师花枝寨太远。
1: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 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挺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1: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都反他娘的吧！
1: 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200000，一并杀将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鸟黄的手底下受气呀？
1: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2: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铁牛啊，休怪哥哥。 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铁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而自听，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 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瑞州，必死无疑。
2: 住你呀，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了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
1: 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葬在那儿。我看过。

0: 你说那俩儿蛙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一样的吗？
1: 呀，
0: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就走了。

0: 给你哦。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上天负我呀！

0: 尔等莫哭，阿和公明哥哥受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好。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尔瓦的地方，愿公民哥哥埋在一起。

0: 你不要离开我，
1: 哥哥，
0: 哥哥。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啊恨！

0: 拜见武松哥哥。
1: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2: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
3: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2: 大姐，

0: 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哥哥，保重身体啊。
0: 师兄。
2: 哥哥。
0: 师兄怎么样了？
1: 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啊，
1: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3: 师兄，哥哥
4: 别过来。
2: 哥哥你要干什么？
4: 别过来，都退下。
0: 师兄
4: 退下。
2: 哥哥不要乱来。

0: 仇。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1: 哥哥，
2: 师兄，不要。

0: 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嗯，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惊死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3: 啊！没有，没有。

0: 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

0: 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

0: 人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

0: 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

0: 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你们要走上妓院吗？不用了，我的人说话就到了。
1: 那就此别过了。
0: 啊，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啊？
1: 不重要，江湖险恶，珍重。
0: 保重。哎，

0: 大哥，老三。
1: 哟，二哥。
2: 这可是一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哇，
3: 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儿吧。
4: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3: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2: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4: 必须带上我。
3: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2: 放心吧。
3: 行了，我得走了。
2: 出去。
3: 昆山。
2: 昆山，
3: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
5: 陪同啊。
2: 这么急啊？
3: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4: 好，好，大哥，
2: 好，
4: 走去走回。嗯。

0: 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1: 上。

0: 兄弟俩今天还是得交代点事。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没接到上峰的指令，突围跟逃兵有什么区别？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我杀了周日本。
0: 大哥，你是我兄弟，张一章也是我兄弟。
1: 你现在去，就去送死。
0: 你要想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
1: 报告营长，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
0: 看来没的，老子早就看得不顺眼，别让老子逮着一刀剁死他。
2: 我们该怎么办？
0: 收，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2: 所有听着。 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1: 好，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你奶奶的，小日本来呀！
1: 过来呀！
2: 小日本，过来啊！
1: 过来！

0: 你看这，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1: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0: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一块去。
0: 好，
2: 你坐那边，
0: 咱们一起去。

命令了。

0: 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
1: 谢谢长师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
0: 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1: 算了，常叔，我们绕路吧。

0: 那人怎么了？
1: 下去看看。
2: 小姐，
0: 小姐，小姐，小心啊！

0: 小姐啊，你说你，
1: 长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0: 小姐，这人也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0: 看他的衣服啊，是国剧。
1: 长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我们临时手术室，你们不能进。
1: 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里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幸亏碰到你了。
0: 常说，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1: 这个呀，我也不知道。这好像是日本人看上咱们大上海了吧？他们家没有，就来咱们这抢夺呗。
2: 那这不是强盗吗？这日本人可不就是强盗吗？好了，小姐，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咱们赶紧回家吧！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 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爷，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
2: 关键是啊，扫板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身体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
3: 是
2: 那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
2: 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 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

0: 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套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护

0: 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

0: 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啊，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啊，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

0: 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3: 嗯，
4: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3: 嗯，
4: 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

0: 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啊，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啊，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5: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7: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8: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9: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啊？
1: 我婆婆。
2: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3: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4: 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5: 集合啦！
6: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哎，我说秉慧，我最近看你这朋友圈没少出去玩啊。
7: 那你看，全国的朋友们都来玩了，我这本地的更不能停下脚步了。
6: 都去哪儿了？还不赶快跟朋友们分享分享？
7: 去哪玩？那还不就是随便呢？咱大长春可是避暑胜地，就是哪儿也不去，坐着都舒服啊。不过我最近去了咱们省东北虎园。
6: 你这挺好，也不叫我。最近我也想去啊。
7: 哎，没关系啊，我可以再陪你去一次。每一次玩。那都会有新的乐趣哈。如果说你对东北虎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更多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知识，那么吉林省东北虎园绝对是你的首选啊。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到东北虎的美丽和威猛，还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6: 哎，那那只有东北虎吗？我也听说有好像有其他的一些动物。
7: 那当然了，不仅动物种类丰富，还有各种马戏表演呢。小朋友啊，可以玩的项目呢也有很多很多，蓝天湖水森林湿地动物自然形成的景观会令人耳目一新，更让你回味无穷啊。
6: 得听你这么一说哈，那咱们就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全家咱们东北虎面前转一转呗。
7: 顺便告诉你们一声哈，交通呢也很方便。
0: 哎呀妈，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斐，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0: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0: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0: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0: 不是，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0: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0: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0: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0: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回来。
3: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3: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3: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 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3: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3: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3: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

0: 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1: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1: 对，不拖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1: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1: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2: 必须开除。
0: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2: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错了吗？
1: 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0: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1: 对，
2: 我是儿媳妇儿。
1: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2: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0: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2: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0: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2: 我错了，
0: 我错了，
2: 我的错，
0: 我错了。
2: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0: 哎呀，折煞我，
2: 打我！哎哎
1: 哎，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爷。
2: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2: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2: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2: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2: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2: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2: 舅舅，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0: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2: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2: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2: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呀，哎呦天哪！
0: 哎，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3: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2: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0: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2: 哎呀，那我 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2: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2: 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自己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0: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2: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2: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变，我动你吧。
2: 张小斐，
0: 进我啊！
2: 这是你的香水吗？
0: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2: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2: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0: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2: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0: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2: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0: 妈，你要干什么？
2: 哦，舒服。
1: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2: 回去。
1: 好嘞，哎。
4: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了。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美的生活，甜美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3: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0: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2: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0: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2: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0: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 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2: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我的爱拉多，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我在你们心目中这么重要啊。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2: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1: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

0: 大哥，
1: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2: 呀，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嗯，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2: 太奇妙了。嗯，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1: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3: 对，
1: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2: 我们可以跑呗。
1: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2: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0: 分不开，
2: 我俩是套餐。
1: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0: 说，
1: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0: 大哥，这个事儿我
1: 你先等。
0: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1: 废物，我，
0: 老婆呀，你去吧。
2: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1: 我好像忘记了。
2: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0: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2: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2: 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快去，快去。爸，
1: 你别动，我找你。
0: 找我？哎，太准了。还跳不跳了？
1: 音乐准备，
0: 跳，准备。

0: 回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呢？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这个没胡子。啊，
2: 这哎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可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3: 老公，啊，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3: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
3: 儿？是啊。
4: 都谁呀？
3: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

0: 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2: 大哥，大哥
3: 不对呀、啊。这里边有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3: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2: 好嘞，
3: 知道吗？
0: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
2: 啊，腾格尔。
0: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2: 好啊。
1: 大哥，他一点没剩呢。
0: 老公，咱们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好，老婆，
1: 等等。
4: 大哥，吃吧。
0: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1: 大嫂，你们干什么呢？在干什么？
5: 干啥呀？
1: 当我面亲嘴呢。
5: 哎呦我的妈呀、啊，
1: 你不能让我死啊！
5: 对，
1: 我为你滚！你
5: 别说话了，哎呀妈！
1: 闭嘴！
5: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哎呀，
1: 哎呀，你干啥呀？
5: 哎呀，
1: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0: 老公，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5: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1: 我没脸活了，兄弟。
5: 大哥，你干啥？
1: 我跳海。
5: 我哪跳啊？
1: 我还我自个儿的清吧。
5: 你跳什么？
1: 大哥，跳！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5: 回来，
1: 我跳！
5: 回来，
1: 我跳！
5: 谁不能跳？
1: 我跳！
0: 谁
1: 跳？
0: 别墨迹了，我跳。这个墨迹，大老爷们儿，你瞅瞅。
1: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5: 音乐
1: 还没停，
5: 这
1: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3: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你说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2: 谁好啊？还好，
3: 苍天在上，
2: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3: 我老二千里眼，
2: 我老三好舌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但求同
1: 酒里有毒。
2: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3: 哥们儿是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种温。

0: 手在轻轻地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眼下正值是夏天，相信许多朋友们都会选择一些绿荫较多的地方来避暑。
1: 夏季在山林当中避暑哈，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而且特别惬意的选择。不过同时呢，也要注意蚊虫叮咬的问题。这个树边、河边，这个绿树成荫的地方呢，容易成为蚊虫们的聚集点。他们对这个阴凉和潮湿的环境非常喜欢，因此在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时候呢，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哈。
2: 说的没错，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穿长袖衣裤、防蚊虫、驱蚊速干衣等等的衣物，尽量避免穿短袖啊、短裤啊等暴露皮肤的衣物，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蚊虫叮咬的机会。同时呢，也不要忘记环境的卫生，保持环境卫生也会大大的减少蚊虫的滋生。
1: 其实呢，提前预防啊也是很可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身上涂抹一些风油精，风油精呢可以很有效的驱赶蚊虫，也会有清凉止痒的作用，即便被蚊虫叮咬，涂抹之后呢也会有不错的功效哈。
2: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3: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4: 相逢何必曾相识。
3: 我西门吹雪，
4: 我东方不败，
5: 今天咱们两个就在这里
3: 一决雌雄。
4: 音乐停一下，往这一站，别人一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

0: 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1: 哎，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0: 你看你这指甲这么长，哎呦，你心思
1: 哪里去？张老，踩死他！
0: 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1: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0: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我就不走，气死你！
1: 你
0: 怎么啦？手敢碰到我的脸？好，你
1: 不许伤害我。
0: 兰德大理，你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好好好，收学员。
1: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一起玩。
0: 阿姨来得好，能来能。
1: 大娘，
0: 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拐腿，不要了。不接。
1: 阿姨啊，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学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处。
0: 不跳。
2: 好消息，好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
1: 一股烟呐，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0: 怎么，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1: 把嘴闭上，要你想，我心里有数。
0: 哎，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浓？来，一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1: 把手放下，干
0: 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1: 你是看素质吗？你是吃豆腐？
0: 我跟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好。
3: 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1: 你听见没？你是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
0: 这当时是导师，
1: 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
0: 哎，这太疼了。

0: 傅，教我。
1: 不要叫我师傅，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傅，师傅您慢走。师傅，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就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啊，
0: 对呀、啊。
3: 阿姨，
0: 来来。哎呀，
2: 阿姨。
0: 阿姨，
2: 阿姨。阿姨，来来来来来。阿姨，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哈哈。
4: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儿，我们团儿免费送鸡蛋。
2: 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4: 你这是豁出去了，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3: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4: 弃权吧你，明月。

0: 场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哟，哎，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十六加哦。
2: 哎呦，哎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哎呀妈耶呀！

0: 我已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那是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0: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都全部都给我叫来。
3: 小丁啊，
4: 张阿姨，
3: 你来了。
4: 我听着叫。

0: 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你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1: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小丁啊，他们扰民。
2: 扰民？嗯，谁扰民了？
3: 谁扰民了？
1: 我有证据。
4: 哎呀，让你刚才让我们跳舞就是为了取证啊？就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2: 这老太太坏得很呢，这不给咱俩上活了吗？
1: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2: 我来处理，我来处理啊。阿姐啊，
1: 哦，好好好，哎
2: ，你好，
5: 阿姑，
2: 阿姑，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啊，
1: 那不就好了吗？
2: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
1: 哎呀，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哎呀，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6: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哟，
5: 啪啪啪啪啪，精神抖擞，百病全消。真的？
1: 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6: 一分钱都不收的。
1: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7: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
5: 他说的对。
1: 原来是这样啊，
6: 那我就有一个要求啊。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
7: 没问题。
2: 阿姨，哎，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啊，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6: 哎呀，太好了。
2: 又怎么了？
1: 就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2: 这
7: 时间方面，我觉得一三五大哥们跳，二四六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1: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就不好了吗？这解决。
7: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1: 对，
7: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1: 留下最后一滴汗，
7: 那还等什么呀？
2: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6: 来。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

0: 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奶奶，一个没了母亲。
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姐，你管弄，我管不了。
0: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那都不好使。
1: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3: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鱼蟹，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焖蛋，红焖
8: 蛋。我们在桂林路，
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黑虾，黑虾。
1: 黑虾，哎呦妈呀！
1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2: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3: 浩源牛肉真棒，
14: 浩源牛肉来了。
1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3: 浩源牛肉真棒，
14: 浩源牛肉来了。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走进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近日，新疆体彩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在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场外热闹举行。活动现场开展多样宣传活动，成为赛场旁一道亮点的风景。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有序服务。现场设置顶呱呱公益体验区，并开展反诈防骗宣传推广，耐心向观赛群众讲解理性购彩知识，普及责任彩票。

0: 相关理念，引导大家文明参与、理性购彩，将体彩公益理念与品牌温度传递给每一位现场观众。
1: 你觉得2元钱能干什么？
2: 能买一斤青菜，
3: 一瓶水吧，
4: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1: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2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2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0: 新民大街1002号，墨香曾在此流淌。长春日报的签字拓印下城市的年轮。2025年7月，随着新民大街换新开街，曾经的长春日报社成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1: 这座建筑现在换了一个身份，继续记录着长春的故事。现在呢，这里就像一个收纳城市记忆的宝盒，时间的脚步，城市的呼吸，就凝固在每一件展品里。
0: 这是一幅经过数字化的烙画作品《长春记忆》。

0: 它有个别名，长春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长春的市井烟火和工业记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常设的5大主题展览，铺陈出了长春的历史文脉和精神图谱。
1: 长春非遗的展区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装置哈，比方说我身边的这个琉璃镜，看起来像一个复古的大衣柜哈，左边的切换类别，右边切换曲目，我们可以欣赏到本地的黄龙戏、东北大鼓、吉剧、评剧的很多优秀的节目。
0: 博物馆的延伸就藏在西明大街的每个角落，被时光打磨的石墙砖瓦间浓缩了长春的过往，而今日的步履与生机又为这条街注入了新的脉动。
1: 关于西明大街，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也欢迎大家都来这里探索你独一无二的故事。此时此刻的我们，未来也会成为故事中的一页。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各位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今天部分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波达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银边、长山堡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东部、吉林的南部、通化的东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银边、长山堡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的西部有中雨。21日夜间到22日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通化、白山、银边、长山堡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几天雨水略显频繁，出门的时候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呢，尽量要待在室内，注意安全。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21到30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阴，21到29度，松原阴，21到28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辽源小雨，20到27度，吉林小雨，20到28度，通化小雨，20到27度，白山小雨，19到27度。延吉小雨

0: 20到28度，长白山小雨17到26度，汪清小雨19到27度，榆树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大安阴22到28度，龙井小雨19到27度，敦化小雨19到28度，长春小雨2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烦心事，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
1: 吉林各地组织干群联动，群众积极互助自救，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1: 今天是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对外开放2周年，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新活力。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的问题，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今年以来，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一项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
1: 前不久，磐石市一家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此前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延续时，企业填报信息有误，系统端无法自行修改。通过吉林市生态环境局今年创新推出的生态环境点单式

0: 服务模式，企业线上提交修改需求，环保部门当天就进行了远程对接指导，帮助企业完成了信息更正和延续办理。
1: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0: 吉林市围绕环保政策咨询、行政审批、预审辅导、污染防治技术帮扶、生态环保普法培训、重大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五大类内容，梳理形成标准化服务清单，依托便民江城微信小程序打造的点单渠道，企业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提报诉求，后台设置专属订单调度岗，对所有诉求统一甄别分类派单，同时在各级政务大厅设立专属点单窗口，由专人协助企业办理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解决各类环保问题。
2: 以精准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构建企业群众点单、审批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限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留痕、全程可数，用群众和企业的口碑更好地指导我们提升服务质效。
0: 今年以来，通化市聚焦当地特色产业，持续优化项目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碎片化向集成化转变，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眼下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交付验收。当地政数部门主动前移服务端口，组成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
3: 咱们政数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指导之后呢，给我们理清了这个条理，节约了咱们很多的办理时间和办理成本。
4: 第一时间，组织专人开启了帮代办服务模式，为企业讲解竣工验收阶段的相关环节和所需材料，帮助企业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限，为项目的早日投产达效提供了有效帮助。
0: 在敦化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技术人员正指导办事群众使用刚刚上线的政务 AI 助手敦敦，只要在系统对话框内输入相关问题，就能精准获取事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系统还能同步推送官方网办入口和线上办理操作指引。
5: 之前办理个业务在网上搜半天，今天试用了这个敦敦，说得特别清楚。
0: 敦敦的所有答复均依托本地权威政务数据生成，服务涵盖社保、医保、户籍办理、营业执照开办、补贴申报等民生社企高频业务，办事群众通过手机和电脑均可登录。
6: 我们会持续优化敦敦的 AI 服务功能，动态更新政策知识库，第一时间把最新的办事政策、业务调整同步到位，让 AI 助手不光能精准回答问题，还能带领群众一步步完成线上办理，真正用数字技术为政务服务提速。
0: 在吉林，政府供给侧的改革与企业群众的需求侧同频共振，一套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加速成型。随着越来越多接地气、冒热气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服务不打样正逐步成为现实，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软环境支撑。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日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目前汛情回落，全省各地组织干群联动，群众积极互助自救，消杀清淤、通路保水、设施抢修等有序推进，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洪水退去后，敦化市渤海街道利民社区的居民自发带着工具清理楼前屋后的淤泥和断枝。76岁的社区居民、退休老党员李栋勋一边协助清运楼道口和院落内的杂物，一边用扫帚和簸箕将低洼处的积水推入下水口。他和邻居还一起搬出各自家中受淹受损的物品，擦拭干净再一道搬回。
7: 都是一个小区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社区啊、物业啊啥人员都来给负责任，老百姓也很感动，把大家的家园建设好，建成一个哈美好的家园。
0: 汪清县干群携手，邻里互帮互助，全县重点推进供水、道路抢修恢复等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天桥岭镇已完成受损供水设备更换，镇区全面恢复供水。 大兴沟镇12小时打通1公里受损道路，保障村民下地复产、物资运输。
8: 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确保这个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0: 安渡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乡村，跟村民们一同清理庭院路面淤泥，同步修缮河堤路桥，
9: 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0: 多做贡献。
1: 前几天为了防止低层住户的雨水倒灌、房屋进水等出现安全隐患，楼上的邻居呢主动敞开家门安置楼下的邻里暂住，大家呢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邻里温情守望，成为最暖心的风景。
2: 好吃好喝是乐呵招待呀，就跟个亲妈亲爹一样。
3: 俩老爷没地方去，就上我们那去就得了。我说就我们也不是不认的，我说我那也有地方。
4: 自发开展自救互助，邻里搭把手清理杂物，大伙齐心协力抓紧恢复环境，最大限度降低涨水带来的影响，守住大家的居住安全。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梅河口市全民健身广场，经过城管、环卫、机关干部、志愿者连续多日昼夜攻坚，广场的全域清淤冲洗、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工作已全部收尾，预示梅河口市本轮汛情处置基本收官，城市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6: 连日来，当地市民守望相助，在汛期和汛后互帮互助，传递城市温情。
7: 这次汛期我们看到了太多感动，群众互助，少年的勇敢，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家园。
6: 吉林桦甸消防救援人员放弃休假，坚守河堤一线，加固堤防，排查险情，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眼下全省各地干群同心，同步推进自助自救，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修复城乡设施，稳步推动家园复建复工复产。
8: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发生汛情，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压力增大。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对接我省需求，紧急调配物资驰援，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9: 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梅河口市红十字会紧急对接调配省级救灾物资，定向驰援康美职业技术学院安置点，以快速高效的人道救助为群众筑牢生活保障防线。现场300个红十字应急生活箱整齐码放，静静等候启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清点、搬运、装车作业。
10: 我是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后，市红十字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向省红十字会申请救灾物资，棉被500床以及生活箱300个，内含食品、洗漱、餐具等生活用品。
9: 针对吉林省多地区汛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拨赈济家庭包1990个、卫生包1000个、棉被3000床、毛巾被1900床、折叠床500张等物资，共839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援4500个家庭箱和3000箱矿泉水，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吉林省红十字会保障高效运转，迅速组织物资转运工作，连夜起运，第一时间将物资运抵各地。我省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坚守岗位，连续作战，全力配合属地政府开展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环境消杀、困难帮扶等工作，扎实筑牢民生保障防线。全省红十字系统将持续紧盯省内汛情变化，持续投入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1: 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已自筹救灾款物35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履行救灾救助的法定职责，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一线，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
6: 文物无言，历史永生。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走进查岗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一面珍藏多年的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12: 这面战旗属于傅海宽所带的乌兰架海公社。1975年12月，傅海宽到任全国县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队踏查水源。当时的查干湖几近干涸，严重影响了周边生态。他带领技术人员一处处测量落差，一寸寸勘察地质。9个月的踏查之后，方案落地。利用松花江与查干湖8米的自然落差，从吉拉兔乡西堡屯村东南角松花江左岸引水，修建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在引松工程誓师大会上，傅海宽提出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他率领全国县8万多名干部群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引松工程建设。乌兰

0: 驾海公社曾集结3000余名群众，寒风酷暑中，泥泞沟渠旁，红旗猎猎作响，没有大型机械，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土方从沟底往岸上运，坡太陡，马车使不上，就用小车推，手磨出了血泡，胶布一缠，继续干。工地上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木架子，铺扇布，或者挖地印子。工程建设的几年里，傅爱宽的身影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挖土、清淤、修渠，样样带头干。1984年8月23日，历时8年建设的引送工程全线竣工。当闸门开启，水花奔腾的那一刻，这位轻易不哭的汉子满眼泪水。我们引来了松花江水，圆了全国人民百年的梦啊！7日热火朝天的施工战场早已归于宁静。半个世纪以来，这面红旗承载的精神从未褪色，是激励一代一代人守土尽责、奋勇前行的精神财富。
1: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艺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
2: 走进扶余市新富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3: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2: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豆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4: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粮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5: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益，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少产，额外增收一茬小麦和一茬大豆。
2: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6: 7月19号，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迎来对外开放2周年。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为长春工业文旅版图再添核心地标。以博物馆为起点，一条工业游线延伸开去，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全域活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新活力。
7: 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浮雕震撼开篇。六大展厅内，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 CA-10、红旗 CA-770 经典防弹车、历年阅兵检阅车与自主研发 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等展品交织，完整串联起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的峥嵘岁月。
8: 开开眼界，是吧？看看我们一汽发展史。我要把今天参观和学习的 这个体会带回我们蚌埠。
7: 走出博物馆，沿东风大街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枣红色的大屋檐建筑群。这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住宅，2015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入选首批

0: 及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人世间等热播剧曾在此取景，让这份火热记忆走入全国观众心中。
1: 这是宜兴的早期建筑，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更续。宜兴文旅呢，是宜兴的一个窗口，也是一张名片，它把中国汽车工业和我们广大的群众老百姓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0: 沿着东风大街向东出发，就来到了位于汽开区95栋原址的新华书店汽车厂店。这家书店与一汽同生共长。1953年，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开进厂区，逐渐发展成新华书店汽车厂店。2005年，因房屋改造，书店搬迁。今年2月，这家见证一汽发展历程的书店重回原址。近200平方米的空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特设的汽车专区，各类汽车书籍与红旗车模让书店别具特色。
2: 重启后的新华书店，我们升级了环境、主题和业态，我们打造了独有的汽车文化主题空间，极大的丰富了品种，让书香和工业技艺在这里交融。
0: 在距离新华书店不远处，一汽富华文创展厅同样引人驻足。展厅采用动静分区的空间设计，巧妙融合接待洽谈、文创展销与咖啡社交等多重功能。设计上深度融入中轴线布局、山水意境与红色点缀等红旗经典元素。展厅内各系列红旗汽车车模、国风雅韵系列高端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感受国车的风范与品味。
3: 我们宜兴文旅运营2年以来将一汽的历史工业遗产，然后将一汽的智能生产线、文化展馆以及研发实验室，开发了这4类的研学的线路，未来会打造一汽文旅移动巴士剧，预计下周就会与这个游客见面。
0: 从静态展馆到沉浸式线路，从单点打卡到全域漫游，如今以博物馆为起点、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文化为亮点的长春工业文旅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
4: 近日，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商界代表齐聚长春，参加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展会成为链接国内外汽车产业资源、促进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62名海外嘉宾参观自主品牌新能源展台，围绕技术外贸开展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建立展会贸易长效联动机制。
5: 中国汽车企业发展非常迅速，这次收获很大，与长春达成了多项合作，成果很好。
6: 我们期待以此次交流与合作为契机，向外国友人展现长春汽博会及汽车产业的独特优势，将中国的制造实力与非洲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0: 7月18号晚，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在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启幕。
4: 开幕式现场亮点纷呈，机器人与演员联袂开场，科技含量十足的动感舞姿点燃全场。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侯的精彩演出收获阵阵欢呼，无人机编队变换出具有长春特色的光影造型，令在场市民游客目不暇接。
7: 现场也非常热闹，活动也很丰富，感受到了咱们长春文旅日新月异的变化。
8: 活动规划设计的也挺好，融合了很多个元素，挺符合就年轻人的审美。
7: 很高兴，烟花秀很漂亮，拍照非常出片，很好看。之后的露营之类的活动也还会再来参与。
4: 消夏艺术季期间，长春市将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横跨旅游休闲、群众文化、文博展览、精品演艺、业态联动5大板块，共100余场活动，解锁长春夏日的多种打开方式。7月18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5轮开踢，延边队主场1-1战平大连队。开场仅1分钟，大连队张雪龙破门先拔头筹。上半场延边队0-1落后，下半场第63分钟，大连队犯规，延边队获得点球，王皓月主罚命中，扳平比分。后续双方多次进攻均未能改写比分，全场战罢，两队握手言和。
9: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只有这样艰苦的比赛，我相信才能对我的队员有更好的提高，请继续信任与支持我们。
10: 延边队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有传统、有特点的这么一支球队，今天对手也给我们了一些压力，我们也发挥出我们自己最强的这种展现。
0: 今天的

0: 心好人专栏，我们来认识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的小区物业服务人员高健。
1: 高健是吉林优尼达惠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秩序主管。去年11月7号下午，在小区27楼楼顶，一名市民翻越护栏意图轻生。危急时刻，高健配合民警商定救援方案。民警在前方沟通劝导，分散男子注意力。高健带同事在侧后方隐蔽待命。就在男子被民警吸引，情绪稍有平复的一刹那，高健扑向护栏，攥住男子的左臂，成功将人救下。高健管辖的小区有16栋楼，住着3000多位居民。除了日常巡查各类安全隐患外，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高健专门建立一本1:1帮扶台账。11年来，他解决过的大小难题有150多件。
2: 有点啥事你只要找他，都好使。我这岁数大，你要需要买啥玩意你要给他打电话，他就给你去买去，都给你送家里。
3: 在我心里面吧，就是邻居从来没有个小事儿，只要我看到了，就是想方设法帮大家解决，就一定会搭把手帮个忙。
1: 投身物业行业10余年，高健始终把服务好业主的初心落在日常行动中。近日，他入选吉林好人，被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吉林省候选人建议人选。
3: 踏踏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继续扎根在小区基层，把每一份小事做细、做好、做扎实，用心守护好小区的安全。
0: 7月17号，吉林长春福祉22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这是15五期间长春建成投运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工程新增变电总容量72万千伏安，新建线路55公里，铁塔154基。工程投运后，将有效满足区域负荷快速增长需求，为净月高新区、双阳区等区域民生保障、科创产业及文旅项目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1: 7月18号，仲夏放心消费，乐享品质生活公益宣传活动在长春举办，现场设置向心向优产品、吉林好礼伴手礼、你点我检和公共服务检测机构4个展区，结合提升消费品质年主题，重点聚焦消费领域的新科技、新供给、新动能，彰显吉林制造向心而行、以质致远的发展态势。7月的吉林，夏风漫卷，繁花盛开，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粮食安全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你管弄，我管不过。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0: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2: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

0: 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1: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

0: 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建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 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0: 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近八成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九成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七成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一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孩子当院，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意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 在轨期间，成组通过孟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

0: 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5: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6: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7: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的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哎呀，男孩子都皮，人一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2: 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1: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啊，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0: 戳什么心窝子了？
1: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0: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2: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
1: 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的。
0: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姐

0: 啊、哦，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不就是优衣牌的吗？嗯、他鼻子还挺好使啊。来了来了。
1: 哎，别唠啊！
2: 哦，你就是唠着，带饭吃吗？
3: 姐，我还是带嘎的，
2: 带嘎带嘎这个，
3: 哎，这个这个啥？啊。
1: 我也要带杆的。
2: 哎呀，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1: 不是，
2: 你拿你的。别耽误他了，装学习。
1: 别闹。
3: 哦耶耶！
4: 哎，别掐他了啊！
1: 我没掐他。
3: 哎呀呀！
4: 你看，你看，你看，不知道你们。我认识啊，是不是你穿人辫子来着？
1: 我没有。
4: 别跟我狡辩啊！你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1: 想看着是
4: 吗？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1: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3: 大鹅，
4: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你就看人家了，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你看老师差不多了，你吃吧。
2: 哎，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不都露数。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跳我。
0: 瞎说，
1: 人全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了。
1: 我真觉得好看。
2: 飞宇，嗯，哎呦，飞宇，飞宇，你吃饭吗？吃了。
4: 你别坐在这吃点，给飞宇拿。
2: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赶紧喝点什么的，吃点啊，坐。
2: 又是虾酱呢。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飞宇，哎，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
4: 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
2: 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飞宇，这来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4: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
2: 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1: 你再说吧。
2: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4: 要不，就星期天吧。
2: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机呢。
4: 你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了，不拖煤机，冬天干不了啊。那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2: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4: 反正我不要啊，
3: 我也不要。
1: 嗯，我也不要。
2: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跟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4: 对呀，
2: 你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3: 姐，
2: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
4: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2: 刚学习，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了，坚持，你这是你
3: 就打。
2: 该打，你姐为这个家。
3: 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2: 爸，就星期天。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孙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呀？这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哎，别呀，翠姨，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4: 老马的媳妇家的侄女。
3: 她是真没孩子哈，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你别老讲着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是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信息啊？
2: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
4: 对，你奶奶说的对。
1: 翠姨，哎，
4: 那这寡妇，啊，这女同志，嗯，啊，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挺好的。
1: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浑身难受啊，这头疼啊，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4: 不行，算了，翠姨咱不管了，不管了，
1: 走了。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 别，你看你弄桌子那浪费了你。

0: 我让你问的事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王二文，你吃饭。
3: 等一下，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艳艳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3: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装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2: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着你和林尚强？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3: 都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啊？
2: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3: 你可拉倒吧，你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这么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2: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子出头，
4: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的，吵死
2: 你俩都一样怂货。
3: 你差不多得了啊。
2: 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3: 这是一吃饭就翻老账，一吃饭就在那翻老账。
2: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2: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不用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3: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2: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6: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5: 你这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6: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0: 自己看。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5: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这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0: 人现在不愿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5: 那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0: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5: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6: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5: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0: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5: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6: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
5: 啊，早点回来啊。
6: 哎，
0: 爸，钱好了吗？
5: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0: 那我出去玩了。
5: 啊，早点回来啊。
0: 啊。

0: 你好，你好，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1: 给，售票夹带子。
0: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1: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
0: 越戴越热乎，喏，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哟，这还缝了绒布呢。
0: 那这多少钱？我给你。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止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那止咳鞋值几个钱呀？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就多不好意思。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 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工会有个施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你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个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张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2: 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深深的海洋，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最爱唱这首歌。
1: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还有啥呀？这不鱼饼吗？
2: 天天就是这鱼饼，见不着点肉。
1: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3: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那人黄显峰天天带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的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1: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啊，来，你把这拆好了啊。
3: 哦，
1: 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
3: 赶紧吃饭啊！哦，小姨，
4: 啥那个，把这个穿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呢。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3: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着纱巾，
4: 你就给他妈。
3: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4: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
5: 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那不好。哎，我就
4: 放底下了啊。
5: 哦。哎，你这背上吧。你吃完饭呢？你吃完饭，你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6: 哦。圆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解。
5: 有啥可解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7: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8: 妈，你们搭理他们家人干什么？
9: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8: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10: 哎，师傅，
7: 师傅，
10: 马料拉来了。
7: 哎，
4: 啊，
7: 把
4: 这些推到六号车床去。
7: 啊，
8: 师傅。
4: 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嘿，
8: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4: 啊，
8: 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4: 你要知道啊，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8: 我这车床还有脾气？
4: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8: 哎，师傅。
4: 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8: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
4: 嘿嘿，
8: 要想做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
4: 哎
8: 啊，
4: 还得冲动，
8: 哎呦，激动
4: 起来，知道吗？
11: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8: 别，
11: 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4: 上课啊，教你俩追女人呢。师傅都是嘴把子，一到这门全完蛋。
11: 这你俩耽误了。
4: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
11: 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
4: 哎，
11: 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4: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儿，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
11: 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4: 哎呀，真行啊！
11: 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4: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他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吗？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
11: 嗯，
4: 知道吧？
11: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
4: 那你对谁上心了？
11: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
12: 哎，说了算呗。
11: 你戴不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
12: 哎呀，算了吧。
11: 哎呀，
12: 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
11: 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
12: 都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有了，就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孩子多。
0: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1: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
0: 啊，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1: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陈思，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儿啊。
0: 要什么条件呢？
1: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最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0: 那倒也是，
1: 你等空吧，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0: 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是吗？
1: 嗯，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2: 嗯，咸菜疙瘩下饭，
1: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2: 是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1: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儿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2: 怎么？
3: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2: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3: 我吐上扬吗？上扬不来了。嗯，
1: 师傅。哎，咋
3: 样？来，这就甜蜜生活。
1: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2: 那我来点。
1: 你多来点，我给你薄点来。
4: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啊。
2: 谢谢花姐。
4: 来，师傅，这还有。
2: 哎呀，够了。
1: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3: 那是给我吃的，
1: 那给你吃的，给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3: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
4: 哎，是是是。
1: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3: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嗯。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小辉，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还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2: 没事，不用搭理他啊，吃吧。你尝我姐做这鱼饼，
1: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嗯，
0: 来吃吧。
3: 哎，我吃完了啊。哎，香光你吃啊。
4: 谢叔叔。嗯。哎呀，
5: 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嗯，走了。
0: 金广，嗯，你好好吃啊。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3: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玩意儿了。
4: 你说谁呀、啊、姐？
0: 吃你饭呗。
3: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
3: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3: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4: 是我吃饱了，我先走。
3: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4: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3: 要不要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兄弟。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0: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3: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0: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3: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0: 那你说说吧，
3: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的不好听啊。
3: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0: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3: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0: 那比他大的官儿呗。
3: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0: 那谁呀？那建广啊？
3: 他媳妇儿啊？
0: 许别针儿啊？嗯、啊，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3: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哈、啊，那架子是不小。
0: 对，哎呀，可烦人了，别怪他。
3: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地道了，啥事都好办。
0: 能有那么容易吗？
3: 你看看，
6: 好，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
2: 哎，就是饼子吃。
6: 这一天。
2: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6: 天蓝蓝的，
0: 还要
6: 没有一丝云彩。
2: 这黄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6: 今天正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前边有两只小鸭。
7: 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2: 有你吃的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6: 是从
7: 我明天还有啊。
2: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6: 他俩。
2: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来
7: 了。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呢？好好念书啊。
8: 姐，我给你放厨房哈。
7: 这不是哪来的咸鸭蛋啊？
2: 哦，我同学给的。
7: 谁呀、啊？人那么好呢？
2: 拿鱼饼跟人换的。
7: 好。
2: 哎，你等一下。这是王院他妈给你的。哎呀，
7: 这有一排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2: 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7: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2: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7: 你这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烧给他妈啊。
2: 哎，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7: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了，多好的东西啊！
4: 爸，又吵吵啥呢？这是？
7: 没啥。
3: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8: 反正跟我没关系。
2: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4: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2: 不好啊。
4: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吃个橘子，可甜了。
1: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1: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1: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1: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又好记又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1: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1: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礁上的车嘛。
1: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盒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1: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去，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0: 春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
1: 哎，
0: 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了呀？
2: 你脑包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
1: 好。
2: 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0: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2: 哎，你这是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3: 同志，我买张票。
4: 哦，来了。
3: 这叫英雄救美，
2: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庄浩浩给你写封表扬信。
3: 不用不用，这是我应该的。
2: 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0: 哦，谢谢。
3: 没事，
2: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个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浩浩，明天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0: 吃，你自己吃去吧啊，那么馋。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你。
1: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1: 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0: 拿这，拿这。还行，没有太烫啊。
1: 秀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0: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1: 秀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0: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你跑一趟了。
1: 没事没事，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我送送你。哎，
1: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0: 好，谢谢。慢走啊。
1: 哎，好。
0: 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疯去了？肯定是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2: 没有。
0: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2: 不知道。
0: 你把热水喝了。
2: 不想喝。
0: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慢点，慢点。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2: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0: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我去给你馒头罐头，好不好？嗯。
3: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

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

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车站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0: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0: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你知不知道我都不一定。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哎呀，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
0: 好，发车。
2: 黑石交车要到了，下车，陈师傅往前走啊。
3: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
1: 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只有爸亲人一样，你到底是哪个小子？这是啥？
4: 捡了，中午饭。哎，
1: 中学习。就一个，咋白不吃啊？看着鸭蛋皮儿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来，陈，慢点。好。
4: 大家要准备吃饭。
5: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烤点海蛎子回来。你教室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4: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放在那食里边给鸭子吃。
5: 咱们班就不能养只公鸡？
4: 过年老杀了吃肉，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嗯。
5: 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理由不行。
4: 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产阶级的味道。
5: 瞎说！
4: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的。
5: 哎呀，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
4: 富志高。
5: 我不是富志高，
4: 就是
5: 不是。

1: 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这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2: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1: 说了上车。

0: 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1: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2: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工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浩浩，你过来，把前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哪儿啊？
2: 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爱来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2: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您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0: 谁上钩了？陈叔你别乱说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非常
3: 不
0: 常。
3: 哎呀，不用了，
0: 不用不用，
3: 你嫌少啊？
0: 不是，
3: 拿着尝尝。嗯，
0: 那谢谢啊。
3: 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0: 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
3: 谢谢你。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你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0: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多好。
3: 哎，你说话真好听。
4: 同志，买票。
0: 哎呦，来来来。
5: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的眼睛。
6: 妈，你回来了，饭我通上了。
0: 圆，
6: 哎，
0: 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
6: 她去城里给你送的。
0: 我下班坐她的车。
6: 早上她让庄学习给我送，庄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
0: 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
6: 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0: 虚情假意，
6: 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0: 这不是人家一片好意吗？这什么？
6: 这沙金哪来的？
0: 捡的。
6: 捡的？
7: 学姐，这东西给王媛媛了吗？
8: 给了。
7: 那你没说点啥呀？
8: 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7: 啥也不说呢，那等于白送。
8: 不是，那您到底让我说啥呀？
0: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6: 真是捡的，爱信不信。
0: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6: 说啥呢妈，
0: 你说实话我不怪你，
6: 诬陷人。哎
0: 呦，就是问问嘛。
6: 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
0: 扔了多可惜啊，还挺好看的。
9: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0: 赶紧写作业。啊，
9: 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点蛋花汤喝吧。
0: 喝什么蛋花汤啊？

0: 得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煎一下。
1: 我不吃了，主要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0: 你吃了啊？
1: 嗯。
0: 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1: 啥也没有。
0: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2: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
3: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托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2: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4: 为啥呀？
2: 你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5: 我出去干啥去？
2: 我跟爸说点事儿，你们不方便听。
3: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2: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3: 哎呀，这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2: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3: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2: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3: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你。
2: 花姑这人是不错，但她不是过日子。
3: 这话怎么说呀？
2: 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她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她。
3: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
6: 学习咋不进家呀？啊，
5: 崔姨。
6: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5: 啊，在呢，在呢。哎，爸，爸，崔姨来了。
3: 哟，崔媒婆来了。
6: 崔姨，
3: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6: 您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2: 这回啥条件？
3: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6: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3: 那我认识啊。
2: 认识？
1: 啥时候认识的？
3: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1: 他不行，他不行。
3: 不是，你先别插嘴。
6: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3: 不，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
6: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3: 怎么就什么命啊？
6: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她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她是被冤枉的。当时她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她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3: 是够可怜的。
1: 嗯，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6: 放心吧，不是他啊。
3: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1: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6: 为啥呀？
1: 上火。
5: 爸，
6: 出去。
5: 所以老师让签字。
3: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5: 我老是闲的呗。
3: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这是负责任。
2: 啊。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6: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3: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好，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6: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3: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1: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6: 对呀，
1: 见。
3: 你还替我做主呢？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1: 哎，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7: 好好。好好。
8: 这几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向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5: 好狗不等那
1: 儿。哎，
8: 没事没事。
1: 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8: 那他好些了吗？
1: 现在没事了。
8: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1: 你那儿有空座？
8: 没事，我就站这儿陪。
1: 上班呢。
4: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9: 同志，我买票。
1: 哎，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没看清。
10: 你瞎吗？
1: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10: 看清了吗？看清了吗？
1: 您能慢点吗？
10: 小丫的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8: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10: 你他妈谁呀？
8: 说话文明点啊！
10: 你怎么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1: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
10: 看什么看？就你事儿是不是？
1: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
10: 跟谁配？跟你配啊。行啊，来啊，来。
1: 喂，你什么意思？幸好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就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8: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1: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就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8: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1: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8: 这么较真呢？
1: 当然较真了。万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庄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8: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1: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无赖赔给你。
8: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
1: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8: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1: 哦，你是文化宫的。
8: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1: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了，弹得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8: 深深的海洋，
1: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你这么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我就自己上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哟，
1: 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饲养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社的饲养员啊。
1: 是这歌吗？等师傅啥？哎，师傅，师傅。哎。
2: 干啥呀？这都。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2: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了吗？你自己走呗，你拴车上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那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了。哎，小。

0: 小燕，张叔，你看他俩，小乔床头地了。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2: 谢谢花姐。
3: 张叔，是不是跟小燕出事？
0: 哎，干啥呢？这是？
1: 他掉下去。
0: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给我看看呗。
0: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
1: 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0: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0: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0: 哎，你这脑袋沉的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
1: 哎。哎呀，你别乱动！
0: 啥？你不是要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的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不行，你给我睁开，睁大点。
1: 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
2: 老蒋，那天不好意思啊。
3: 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4: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5: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你进车间这呼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4: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3: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4: 厂长，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对着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
3: 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啊，
4: 这个十堵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给我加个班？
3: 怎么没加呀？那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4: 就是嘛，
3: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
4: 哎，
3: 老黄，
4: 怎么的？
3: 你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让人一大早来干活来。 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啊！
4: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猪扒皮的精神，怎么了？
3: 哎呦喂，我能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你暖被窝是吧？
4: 哎，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6: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3: 庄先进的意思是说呢，你敏锐源特别好。
4: 别造谣啊！这些话能随便说吗？
3: 这谁造谣了？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郎，
4: 当这个郎，
3: 那一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听过啊。你那天那个收拾我儿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1: 那你也收拾我儿子啊，我打不过他，
2: 小燕儿嘛。
1: 别急，哎，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救一下。
3: 好。哎，
4: 阿庆嫂，哎，
3: 又见面了，
4: 你咋上那儿来了？哎，
3: 你俩认识啊？
4: 认识啊，
3: 认识。哎呦，
4: 嫂子，
3: 认识。
4: 你来找丁师傅啊？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1: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
4: 找我师傅，又相亲呢？
3: 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
4: 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3: 不是我，是我妹。啊。
4: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5: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3: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4: 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
3: 别人给的，怎么了？
4: 谁给你的呀？哎，
3: 怎么了？小叶，

0: 这点儿挺准啊，行，今儿干吧。哎，你又干啥？这咱俩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1: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天接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2: 咋的？撵我走啊？
1: 不行啊！
3: 师傅，师傅，
0: 咋的？
1: 你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0: 谁呀？
1: 我大哥他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0: 大哥，嗯，
1: 你说你媳妇儿来不着你，找人家那个庄新进干嘛呀？
0: 人家是相亲嘛，这阵子没少被庄新进的事儿操心。
1: 这老庄你也是哈，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人家是相亲嘛，这阵子没少被庄新进的事儿操心。
5: 这老庄你也是哈，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人家是相亲嘛，这阵子没少被庄新进的事儿操心。
1: 这老庄你也是哈，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人家是相亲嘛，这阵子没少被庄新进的事儿操心。这老庄你也是哈，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人家是相亲嘛，这阵子没少被庄新进的事儿操心。这老庄你也是哈，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人家是相亲嘛，这阵子没少被庄新进的事儿操心。这老庄你也是哈，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人家是相亲嘛，这阵子没少被庄新进的事儿操心。这老庄你也是哈，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
0: 哎，你干啥呀？脚踢脚拌的，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你刚才不是说不换了吗？这咋回事啊？
1: 小苏啊，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这长脸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心直口快的。
0: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也对，也对。
1: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0: 没事吧？
1: 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
2: 呦，师傅，哎
3: 呦，我
2: 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3: 传达室往右拐。哎，
0: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2: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0: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2: 是八级工吗？
0: 应该是。
2: 姐，那能挣不少吧？
0: 应该是。

0: 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少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0: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1: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0: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不能啊！哎，沈叔同志来了，你谁？
1: 崔哥呢？啊，他去厕所了。
0: 哦，这位女大爷，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稼地的。

0: 我们来拉个手。哎呀，害羞，不伸手的。
1: 双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0: 哎呀，这一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上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抗着一躺躺好几个月。哎，这小叔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色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哈。你先拉个手，来。
1: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2: 庄千金。啊。哎呀，庄罗锅啊！啊。财务哥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寅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0: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啊，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过年的呢。
2: 这过年还挺远呢。
0: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都难。
3: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1: 不是，
4: 我已经还给你。哎，
1: 再处处啊，
4: 你自己处吧。
1: 装现金，你这能装？
5: 哎，那个小苏。
2: 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哎，
1: 同志，往里走走。
6: 哎，好嘞，
1: 快，
6: 你下吧，
1: 上上上上，哎，啊。
2: 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啊，行，嗯，好。同志，嗯，您票呢？
6: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2: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啊。
7: 我不是说补给你吗？下回
1: 我替他买。
6: 谢谢啊。哎，他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找找钱。
1: 算了，我不要了。
6: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2: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8: 哎，有。
6: 小苏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连五分钱啊。
1: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6: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1: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6: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1: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6: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1: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6: 不是，那
1: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6: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9: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的啊？
1: 你出去啊？啊，
9: 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6: 好。哎，对，公共汽车上咱见过啊。
9: 啊，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1: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哎，庄学习爸爸。哎。

0: 哟，别那个。那，不是，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1: 哟，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0: 正好好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1: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也不错。
0: 不吃了。
1: 小苏同志，
0: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这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哼，
0: 还有什么以后？
1: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0: 啊？
1: 我给您拍过照片。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0: 是吗？
1: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这荷花舞。哦，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2: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0: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2: 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我说，
0: 哎，你这不用，见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
2: 这好好蒸的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省了那钱多了。那肯定的，食堂是机器活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0: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直头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2: 嗯，
3: 那等别人换什么呀？
0: 这我不担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3: 哎呀，对呀，
0: 建国啊，我觉得你跟郝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3: 师傅看不上我啊！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你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2: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了。
3: 哎，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瞧你那没出息样儿，你跟人流程比你差远了。哎，对呀，流程呢？
0: 流程，
3: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4: 饺子，三鲜馅，不用了，我待会儿。快，三鲜的，赶紧的，快！特意包的。哎，我跟你说，今天我跟建广特别没批可照，找你玩去啊。我爸
5: 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哎呀，快点！
4: 我这手都干了。不好意思啊。
6: 好，走走，
4: 吃饺子啊，好。
0: 齐了啊。
4: 哎。
0: 讲多
4: 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哎，
0: 这热吃别凉。
4: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就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0: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
4: 哎哎哎，我来我来我来。哎呀，这事整的，你说说。哎，
0: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4: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
0: 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团委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笑>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4: 哦。
0: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4: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0: 我怎么不记得了？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
1: 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八年。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元芳你怎么没有元芳？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0: 送送欢乐，欢迎您锁定吉林卫视，和我们共度周末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进入盛夏哈，怕热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吉林避暑，小凉风一吹哈，那叫一个舒坦。
0: 没错，此时的吉林呐真的是又美又飒。你要是漫步在长春的伊通河畔，或者到吉林市的松花江边走一走，看一看青山如画，碧水蜿蜒，仿佛水流带走了夏日的酷热，真的是很惬意。
1: 大美吉林啊，可不是浪得虚名，长白山天池就不用多说了哈，那可是咱们吉林的一颗明珠。还有松原的茶干湖，夏天荷花摇曳生姿，坐着小船穿梭在水面上，水鸟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感觉哈。
0: 是的，再比如说抚松县的露水河度假区，光听着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习习的凉意了。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原始红松阔叶混交林，680年树龄的红松王巍然屹立，抬头望去，遮天蔽日的绿意从头顶铺开，瞬间把夏日的暴晒隔绝在外了，每一口呼吸里都带着松枝的清香气呢。
1: 还有碧泉河，清澈如镜，河水四季恒温，夏季清凉沁骨，倒映红松林与蓝天，走在河边，瞬间啊就能够把满身的暑热丢得干干净净啊。
0: 所以说吉林的夏天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在这里呢，你完全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让生活慢下来，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的清爽与馈赠。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3: 导演好。
4: 好，哎，辛苦了，哎，那啊，辛苦了啊，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2: 怎么的？
4: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呀，这是啊？
2: 凑合演吧。
5: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自己都很不自信了。但是我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好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4: 你还有追求呢？
5: 对，
4: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2: 废话呢，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4: 你真招人烦。那拍吧，来吧。
5: 哎，等会儿，台词呢？
4: 你20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5: 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4: 你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5: 啊，谁管谁借？
4: 你管他借？
5: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4: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

0: 你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扒沙子去了？
1: 不是导演，我先加点戏
0: 啊，做戏了。
1: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啊，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剧，短剧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看着他，来跟他演啊，
1: 好
0: 啊，别扒沙子了啊，
1: 好，
0: 来跟他演，开始。
1: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这集拍完了啊。
1: 哎，等会儿导演啊，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0: 短剧呀，就三秒，
1: 不接词打火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0: 短剧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元素，有没有？打你没？
1: 打了，
0: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2: 爽啊！
0: 爽感也有，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手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1: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0: 短剧嘛，短剧名得长。
1: 对呀，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2: 钱都花景上了，凑合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1: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呢，冲哪儿演呢？
0: 你从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1: 哦。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0: 对，
1: 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好了，哥，好了，
0: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1: 好，
0: 来，第二集啊。
1: 对对对，第二集演啥呀？
0: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1: 借伞呢？
0: 进来了吗？
1: 没进来。
0: 第二集就是再借。
1: 二位娘子，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
2: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三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1: 你看看呢，古装戏说现在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0: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
1: 啊，那我
0: 上那边演去行不？我咋接词儿啊？接词儿啊？
1: 生接呀！
0: 子房看，去接词儿。啊，
1: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2: 你还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1: 是湖面上限桨。
2: 什么玩意儿？
1: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它转圈儿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2: 你退，退，再退！你老离我姐这么近，你知道她是谁吗？
1: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2: 她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0: 反转？
1: 什么
2: O？CEO。小青，哎，说起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哦！这个人偷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姐姐，解放！
0: 好！
1: 哎呀，这气呀！他俩干啥呢？也不说词儿，就那隔着我。
0: 哎呦，那是隔着你吗？
1: 那干啥呢？
0: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噗噗噗！捅了你三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呀、啊。
1: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0: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1: 啊，40多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立交桥捅我呢吗？那是，这有点不合理，导演呐。
0: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啊，
1: 那捅我三刀了。
0: 对呀、啊，
1: 那行了。
0: 哎，干嘛去？回来。回来，
1: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牌怎么样。
0: 你回来吧你。 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俩一起看。
1: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嗯，妹妹，谢谢。嗯，谢谢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杀青了，杀青了，再见。
0: 过来。谁说杀青了？
1: 立交桥捅我三次，不杀青了。
0: 咱们就拍那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

0: 我懵了。
1: 你看啊，咱拍的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我。
2: 那咱必须呀、啊，得在光明顶上大战，明白了吧？
1: 哼，二位蛇精。今天就休怪我许仙对你俩手下不留情了，我们决战光明顶。
2: 光明顶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1: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2: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四局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再战。

0: 手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哎呀，我脑袋呀来得慢啊，容我空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知道 OK， 来，
2: 小琴懂了，姐夫，够啊，厉害，
0: 好，你又笑啥呢？你老笑啥呢？
1: 咋得罪他姐夫了？
3: 你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哦，那种疼痛感，
1: 终于让我演了。
0: 来，有没有音乐？
1: 好，好，痛苦点，痛苦。啊！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3: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
1: 啊！
0: 首先，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2: 我再给你一刀！
0: 哎呀，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3: 又来一刀。
0: 这声来得太慢了，纸片人，我这一条演得怎么样？
2: 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3: 是啊，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3: 那不你找的吗？
4: 你个小兔崽子！赶快起来。
5: 老爷好，
4: 成何体统啊！
1: 爸，你咋来了呢？
4: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1: 不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4: 好，你终于不肯我了。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7: 看完了美景哈，咱们的肚子呢也该饿了。说到吉林的美食呢，那绝对是粗犷当中带着细腻，朴实当中藏着惊艳啊。
6: 这个我特别的赞同，我觉得你形容得很到位。
7: 因为我最爱的就是锅包肉了，外面是那种嘎巴脆的口感，咬一口呢还带着肉香和酸甜的爆汁儿，哎，根本吃不够啊。
6: 哎，那除了这个锅包肉哈，清蒸白鱼也是一绝。松花湖的白鱼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需要复杂的调料，上锅清蒸就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鱼肉的鲜甜，吃的就是个原汁原味了。
7: 咱们吉林的美食啊，讲究分量足，一盘菜端上来啊，跟座小山似的，充分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
6: 是的，不管你是喜欢大口吃肉，还是喜欢清淡养生，在吉林总能够找到对你胃口的那么一道菜，还等什么呢？
8: 媳妇儿，谢谢。

0: 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1: 你跪着干啥呢？
0: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1: 你整的没用的，起来。哎，
0: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1: 咋省的？
0: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1: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0: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1: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的教育问题你能不能管管？
0: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1: 你说啥呢你？
0: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1: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0: 就是这个问题呀。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1: 跪。哎，
0: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1: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0: 你犯一下子呗。
2: 妈，我回来了。哎，爸，你干啥呢？啊，
0: 鞋带开了。拿啥玩意儿？
2: 烙铁。
0: 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 玩啊。
0: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1: 来。啊，过来来来。
2: 啊，妈，
1: 今天不考试吗？啊，考多少分？
2: 妈，你唠我吧。
1: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
0: 来，
1: 你给我过来，听不听见？
0: 媳妇儿，你生气了。
1: 你给我出来！
0: 媳妇儿，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儿，你生气了。你烙铁给我来。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人乐一下子。哎呀！哎，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叫。
1: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2: 66。
0: 这败家孩子！哎呀妈呀！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2: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0: 我跟你说，爸想卡到84上，你让爸砍一回行不行？
1: 就考66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2: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0: 还用你说了？
2: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0: 啥家庭啊？200的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蹬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1: 老公，你不是没头发吗？
0: 我有头发，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你
1: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呀！
0: 三百，成功吗？
2: 成功。
0: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2: 有的过了。
0: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不了，花不了你给我拿回来。
2: 收到，再见。
0: 哎，
1: 我早点回来啊。
0: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1: 老公，我刚才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
0: 我呀，我喷你，我喷你！哎
1: 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0: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1: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呀，
0: 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哎呀，
1: 老公，你坐着。
0: 我激动。
1: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0: 我饿死了。
1: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0: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子，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

0: 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扫一扫，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你上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1: 大哥，
0: 你俩给我拿点啥呀？
1: 给。
0: 哎呀，五斤啊！哎呀，鞋怎么还脱了呢？
1: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0: 家规变了，
1: 赶紧把袜子脱了。
0: 喂，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的挺好的，
1: 挺好。
0: 哎，你俩找我有事吗？
1: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0: 别说话，你嫂在家呢，有啥事就当你嫂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2: 啊，来了来了，老公。
0: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哎呀，
2: 兄弟来了。
1: 你好，嫂子。
2: 兄弟坐呀。
0: 你嫂让你坐呢。嫂他俩怕你可能是。
2: 兄弟你坐下吧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0: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小面说。
2: 对，跟嫂子说。
0: 说。
3: 那我真说了啊。
0: 等会儿。你嫂，我怕你嫂过劲。没事，你说说说就完了。
3: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0: 喜事儿，
2: 对呀、啊，
0: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可不？
2: 啊，对对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3: 哥这是太多了，这个。
0: 继续。
3: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2: 没事儿，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3: 谢谢嫂子。啊啊
0: 继续，
3: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快点。
0: 站着，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家规变了，回去吧。
1: 再见哥，嗯、
3: 谢谢嫂子、啊，
0: 谢谢哥。
2: 别走了，
0: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2: 啊。没事过来啊。
0: 有事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2: 哎，老公你又跪下了，老公你咋又跪？
0: 老公老有
3: 眼神。哎，别动。哟、哎，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柜子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走了，
0: 站着，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2: 啊啊，鞋带开了，呀呀，
0: 哎呀，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2: 不是，
0: 你要生气呀、啊，跪下。生气呀、啊！跪！
3: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九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0: 我弟一来你不倒水，搁这跪干啥呢？啊，
2: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0: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2: 兄弟，喝水。
3: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8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0: 你8年前现在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3: 8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8年。
0: 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2: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0: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3: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0: 4万块钱过啥分呢？
2: 你这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慧嘴能借40万块钱吗？借40万呢？啊！
0: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2: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0: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2: 没有
0: 死期，
2: 在家呢。
0: 没，
2: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去啊！哎呀，
3: 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0: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媳妇，
3: 谢嫂子。
0: 看着了吗？
3: 看着了。
0: 有面吗？
3: 有面了。
0: 奇迹不？
3: 奇迹了。
0: 回去吧，
3: 不回去。
0: 哎，老弟，老弟，你要拿40万，哥给你拿，你拿40多。
3: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0: 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3: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2: 兄弟，
3: 嫂子，哎，哎呀，嫂子，
0: 媳妇儿，
2: 兄弟，
3: 谢谢嫂子。
2: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0: 媳妇儿，给钱我，你醒醒。
2: 这有30万现金，你先拿着30万啊。
3: 好。
2: 但是。 没事里边有咱的房照，我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
3: 呦，行
0: 行
3: 行，
0: 我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3: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0: 你这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3: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0: 你跟谁俩吵吵呢？
3: 我生气了。
0: 你生气了？
3: 对呀、啊。
0: 你生气了？
3: 生气了、
0: 啊。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呀，我就等你生气呢。来，钱给来。
3: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去。呀呼！
0: 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我呀，也不好使了呢，我呀，
2: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0: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啊，你不。
4: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5: 送欢乐，
4: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5: 夏季天长，晚上呢可以出门纳凉，最热闹的地方呢一定是夜市哈。
4: 没错，这夜市啊就是城市的灵魂，在吉林的各大夜市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这套圈啊、打气球啊、画像的，还有那些充满着怀旧气息的小游戏，都能够瞬间把你拉回到童年。
5: 现在的夜市呢，很多都融入了文创元素，可以买到用咱们大东北花布做的各种潮牌，别具特色，还特别接地气哈。这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4: 而且啊，在夜市里面你还能够听到原汁原味的东北方言，这听着就让人感觉特别热乎亲切。
5: 东北话自带幽默属性，谁听了都得乐。咱们吉林人呢就是这样，用最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天，不管生活多忙多累，只要到了夜市吃一串烤鱿鱼，喝一杯扎啤，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4: 烟火皆是，风味长存，吉林的夏天啊就是这么的充满活力和激情。
6: 3602，
7: 江哥，你先看着啊，我先回去了。
6: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7: 下班点儿啊。
6: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儿走啊？
7: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6: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7: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6: 不光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我给你提一个意见，一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你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一下数字。
7: 你数什么？
6: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7: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6: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7: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6: 好运脚路数位物。
7: 哇、wow, 啊、大主，哎，你到底在干嘛呀？
6: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点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7: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6: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2: 我现在就走。
1: 哎，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0: 意见，
1: 意见，
0: 意见哈，意见，意见，意见，意意意意
3: 意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细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
0: 蒋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2: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4: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0: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1: 很明显。
0: 太明显了。
1: 非常明显啊。
0: 太明显了。
1: 极度明显。
0: 真的太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2: 那您倒是提呀。
0: 啊，这个
1: 封面，
0: 封面，
1: 封面。
0: 哎，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2: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0: 哦，第二页。好，封面，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2: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0: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1: 应该有，
0: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2: 不居吗？
0: 不居。
2: 不中吗？
0: 不中。
2: 那咋居中啊？
0: 那咋居中啊？
1: 那咋居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居啊，
0: 没居，
1: 没居，没居，要不
0: 怎么办？
1: 他拿炮打吧，领导。
0: 拿炮打不如
1: 他直攻
0: 不
1: 飞个象。
0: 这行了，下象棋的，浪费时间。
2: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1: 你
0: 年轻人
1: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0: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2: 这不彻底偏了吗？
0: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2: 这不又回来了吗？
0: 看得舒服多了，
1: 醒目。
0: 顺眼，
1: 真好看。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1: 格。空格，
0: 空格好，
1: 加点空格，
0: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2: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
1: 哎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
0: 哎，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1: 圆呐，圆。他因为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0: 不圆，
1: 不圆。
2: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1: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0: 画一遍，
2: 那这能圆吗？这，
1: 我来，
0: 来，你来。
1: 哎呀，这
0: 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
2: 呀，圆吗？
1: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0: 再来一遍，
1: 反方向，
0: 来，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2: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1: 这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画吧，领导，那个圆。
2: 那行吧，你们在这画着，我走了。
1: 哎，超越，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0: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1: 不合适。
2: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没有。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1: 找意义，
0: 找
1: 找找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0: 找点空闲，
1: 领着孩子，
2: 我回家看看。
1: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0: 不能走。
1: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0: 开会，
1: 开会，
0: 开会好。
2: 开什么会呀？
0: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1: 好主意，
0: 开会。啊，
2: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
0: 呀呀呀呀，
4: 蒋总，
0: 您这是要走啊？
5: 要走。
2: 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0: 没有人要走。哎，
2: 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5: 啊，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2: 哎，就一个会议室。好好好好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啊，
0: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2: 是吗？好。提完了吗？
4: 我提了。
0: 哦，我也提了。
2: 是吗？
4: 您了。
2: 好。嗯、啊？谁？
4: 您。
2: 我干嘛？
4: 提。
0: 意见，
2: 意见，意见，一见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4: 哦，好，好，好，好，改。
5: 哎，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4: 还有吗？
0: 意见。
2: 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隐约的听到大奖跟小奖奖要多奖，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奖跟大奖奖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0: 是啊，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啊？
4: 甲方爸爸这个奖，小蒋其实不用讲，因为大蒋想错了，我以为小蒋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5: 哎，干什么？
4: 您听到什么了？
5: 讲讲讲讲讲讲讲，
4: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2: 没毛病，来，
4: 好
2: 加。
4: 好，
5: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
2: 哎，你们有什么意见？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七版了，其实在第三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两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二版我就满意了。小蒋，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4: 意见，意见到你我就哦哦呀，这也不行啊，他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可就凉凉了呀。
0: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2: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0: 迷茫？螳螂？
4: 螳螂叫小强，
2: 小强睡在弹簧床，
0: 一整房凉，
4: 匆匆忙忙，
2: 熹妃娘娘，
0: 躲躲藏藏，
4: 相貌堂堂，
2: 神笔马良，
0: 彷徨，
4: 彷徨，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哎，彷徨，彷徨问小羊，
0: 小羊，
2: 小羊，
4: 小羊，
0: 小羊，
2: 小羊，小羊，哎，
5: 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哎呀，
4: 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呢。你压的真棒啊，
2: 那个弹簧床。
0: 想不到，
5: 行了，就打住。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
2: 他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0: 可以吗？
4: 可以吗？
2: 可以。
4: 可以，
0: 可以。
2: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七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的，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0: 是小杨吧，
2: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啊、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啊、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奖不走，小奖不走是因为大奖不走，大奖不走是因为本奖不走，本奖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5: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4: 哎呀，
0: 回家
4: 家
0: 家啊，家不让我家，我操，嘻嘻哈哈，
4: 西化肥会挥发。

0: 在走，
1: 就走，现在就走，
2: 走
1: 走，谁先走？
0: 其实问的好啊，好问题，这谁走先？
3: 我先走。
1: 你怎么能先走？小杨，我们说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我才能走。
2: 领导在这儿呢，领导，您先走。
0: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集合。

0: 来听我说书。说到这个天地会啊，就不得不提到天地会的总舵主陈浩南。所谓平生不见陈浩南，你就相当于没去过陀螺湾。
1: 哎，停停停，啥陈浩南呢？人家那叫陈近南，那叫平
2: 生谢飞机啊。
1: 陈近南变成英雄也枉然，对不对呀？
0: 我还不认识陈浩南吗？陈近南吗？陈近南是我师父。
1: 你可别吹牛了，你见过陈近南吗？
0: 我还见过陈近南吗？我差点没见死他。陈近南当年在武林大会的时候，正可谓是各路英雄纷纷到场，齐聚东北辽宁铁岭开元莲花乡石水沟子。当陈近南走进门的那一瞬间，就注定了今晚不平凡。当陈近南踏入武林大会会场门，当他踏进了那一不刹那，各路武林大侠真是个个身怀绝症，
1: 绝技技艺技，
0: 身怀绝技，有的身怀绝技，还有的不孕不育，
1: 那叫百年不育，
0: 百年不育。但是这帮大侠个个长得是相貌各异，有的长得像向日葵，有的长得像豌豆，对面也不示弱，有的脑袋上套个铁桶，还有的眼睛都没了。最一个人，有一个人我记得最吓人，一边走一边哼着赞曲儿，当当当当当当，
1: 啦啦啦啦。你别唱了，你能不能说点关于陈近南的事儿啊？
0: 你到底是谁家的小屁孩？不爱听回家待着去。我一直在说陈近南。陈近南当时一个人一把剑打败了多少人，身上滴血未沾，白衣飘飘，一剑绝尘。只见他左脚踩右脚，一个飞身，那速度极快。他的速度如果让我用一个字去形容的话，
1: 什么字啊？
0: 你看我嘴型啊，就是飘。
3: 小宝，小宝，
0: 师傅，
1: 这谁呀？
0: 他就是我给你介绍，陈近南。
1: 哼，你可拉倒吧！就你长这么磕碜，不可能是陈近南。
2: 这爷俩，他俩
3: 是吗？
2: 那他儿子，对，你看他不像吗？
4: 真是爷俩啊！
2: 对，他俩爷爷。
0: 孩子，你咋说话呢？你当大侠最重要的是有一颗侠义的心。不要在意他的脸，明白没？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他不要脸。
3: 谁家孩子？回家找你妈去。
1: 你给我等着。
3: 我就等你了。
1: 有本事你站着别动。
3: 我没动，我就等你了。
0: 师傅，怎么跟一个小孩一般见识呢？你们这是怎么了？
3: 小宝，出事了，我们所有的兄弟全被围困了。
0: 那你们没事吧？
5: 我没事，我被射满了后背。
4: 哼，我只是被打断了双臂。
3: 还好为师武功高强，雷伤到毫分。
0: 师父，在你眼里是不是不死都叫不受伤？
3: 小宝，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了，我们八千多天地会的兄弟全被围困在总舵了。
0: 到底是谁暴露了我们的行踪呢？
3: 是啊，我也在想啊，到底是谁呢？能是你？能是你？能是谁呢？
0: 师傅先别找了，我想问一下子，你是凭什么当上天地会总舵主的呢？
3: 我认为是我的智慧吧。
0: 我没看出来你有一点智慧。
3: 这是大智若愚。
0: 你好像说反了。
3: 那是大愚若智。
0: 不，你是大

0: 弱智。赶紧把你这名牌撕下去，这一会儿把我家都给围上了。
1: 小宝，怎么办呢？
0: 别着急，我先帮你们疗伤。各位请。
2: 好好。
0: 这位兄弟的伤势最严重，我先帮你把剑拔出来。忍住啊！嘿，海公公到！
1: 小宝，海公公到了。
3: 到就到呗，
1: 就是他围困的我们啊！
4: 哎，还差一点。
0: 海公公武艺高强，不一定是他的对手，要不先藏起来。
1: 好，再藏起来。
0: 你先藏在假山后面，你藏在水缸里，快。
5: 好，
0: 进去。师傅，师傅，你干啥呢？
1: 你别跟我说话，我是凳子。
0: 不行，真想把你推出去，让他们乱高给你砍死。
1: 小宝，如果用我的命能换了他们的命，我死就
0: 别扯淡了，赶紧藏起来。
6: 来，
0: 树后边
6: 往里面请。
3: 向前，
7: 向后，
3: 向左。
0: 漂亮，又进步了，师傅。
8: 这是干嘛呢？这是啊，
0: 跳也跳，练也练舞蹈。
8: 给韦爵爷行礼了。
0: 不必了。
8: 这位是，
3: 那个，就是咱们是父子关系。
1: 爹，哎，
0: 管我叫什么爹？
1: 爹啊。
0: 他是我爹。哎
8: 呀妈，吓我一跳，我就说我没有嘛。
6: 别瞎说，你爹都走多少年了？
0: 干什么呢你？走两年门，怎么还过不去了这事儿啊？我得说你了啊，这怎么两口这么多年了？
3: 他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
6: 谁？
0: 别着急，千万不要说了，我就说是我爹，要不咱们全得死啊！你就原谅他呗，过这么多年了。
6: 是海公公，我想起来了，他是你爹。
8: 什么玩意儿？
6: 不，是他爹，
0: 我爹，
6: 是小宝的爹。
8: 是。他刚才不说你爹都走好多年了吗？
0: 对呀，走好多年了，完了，这不又走回来了吗？
8: 合理。
0: 哎，就都别站着，咱坐吧，走吧。哎呀，
8: 魏爵爷，那老奴在这儿恭喜你们一家团聚呀、啊！
0: 谢谢老奴啊，谢谢大公。
8: 那令尊在哪儿高就啊？
1: 我属于自主创业，属于搞个体的，不是？
8: 规模不小吧？
1: 8000多人吧。嗯。
0: 之前有那么多哈，之前他说的之前有8000多人，后来他也不给人发五险一金，都走没了，现在能剩3-4个人啊，
8: 吓我一跳，要8000多人，我以为令尊是天地会的呢。
0: 是哈、啊，还有个那个会啊，嗯、啊，这怎么还开散会吧？
8: 哎呀，有个好消息要告诉韦爵爷啊！皇上下旨让咱们俩呀一起去围剿天地会这帮反贼。今儿一早我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围了8000多人呢。现在要捉他们，那就是囊中取物，瓮中捉鳖。
1: 你说谁是鳖？他说谁是鳖？
0: 没事，你是鳖。我跟你说他，你老激动啥？
8: 这令尊是有病啊！
0: 不是跟他那个没啥关系，他说那个是比喻，他那个外号小时候别人起的叫韦老鳖，啊，那时候你那个鳖，他是比喻啊，你给全给围住了8000多人。
8: 是啊，
0: 但我听说天地会都是各个英雄豪杰，武艺高强，能围住吗？
8: 若是有老夫这般武艺，倒能行，要不然就是妄想。
1: 呸！
0: 你嘴里又进毛了，
8: 这令尊是瞧不起我呀。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瓮中捉鳖，瞧不起我！花鼓鸣掌！哎呀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娃娃？
8: 什么娃娃？
0: 芭比娃娃。
8: 哎呦，芭比娃娃现在都出男款了。
0: 跟你开玩笑呢，这个是我哥，他刚才跟我藏猫猫藏缸里了，你真能藏，水了吧唧的。
8: 你哥呀，那你一家人怎么都爱玩藏猫猫呢？
0: 很正常，咱们藏个3年2年的都很正常，爱玩。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海公公。
8: 你好。
0: 哎，你好。
8: 这咋是瞧不起我呀？这是
0: 跟你握手呢，往上悠啊，不是，给他。
8: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这你哥的胳膊是咋的了？这是，
1: 他的胳膊不是他那个我哥那个爱射箭完了抻着了啊？抻
0: 的呀？
1: 对，
0: 我说伟爵爷，现在谁还练射箭呢？都玩火炮了啊！
1: 都玩那个了。
0: 知道我为什么能围住他那么多人？就是我带出了30门玄武大炮。
1: 带30门大炮？
0: 今儿给您带了一门，来人上炮，
1: 还给我上炮啊？
0: 我看看啊。
2: 就炸那个假山！
1: 不！哎呀！你们刚才听了轰隆一声没？这么大个铁球子从我脑袋嗖一下就干过去了。
3: 公公，咱是不是把山神炸出来了？
1: 别瞎说话！一个假山能有什么山神？这谁呀？这是？
3: 是我爷爷吧？
1: 谁？
3: 是我爷爷，我爷爷有记号。
1: 是我爷爷，对，左边是耳朵了，是我爷爷，我爷爷左边有耳朵，我爷爷也跟我那你啊，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玩的是家族游戏藏猫猫，对吧？
1: 对。
3: 哎呀，我不知道，要不然他不能这么炸您呢。这您爷爷这后背怎么插了这么多箭呢？
1: 他这个，那这个，我哥嘛，
3: 他俩在后边练剑来着。
1: 啊，
3: 你哥练剑，拿你爷爷练手。
1: 他惯孩子，你太能惯我哥了，有点儿。
0: 那疼不疼啊？这咋不疼？那疼啥呀？那疼啥呀？他都习惯了，他这一点都不疼，他这都习惯，都是讲的了。真不疼啊？
3: 对。
0: 哎呦！哎，好玩好玩！哎，咋倒了？你三次就免费三次，再玩就收费了。疼不疼？不疼，不疼就好。
1: 那怎么还吐血了？
0: 练不疼啊？他们吐血了吗？他牙花子冒血了，牙龈炎一直没治好。哎呀，说的合理。那个海公公，你看你家人都齐了，你没啥事的话，你先回去吧，我们开始藏猫猫玩了。
1: 但是皇上要我给您带条口谕啊。
0: 过来。嗯，韦爵爷啊。其实皇上早就知道青木堂相主是一位朝中重臣，皇上念及与他的旧情，所以让您呢给那位带句话，是选择8000条人命，还是自己的命？老奴在外等您的答复。走。<笑>
1: 小宝，怎么办呢？师傅，8000兄弟我能保得下，我希望师傅兄弟们放出来之后，给他们补上五险一金，让他们散伙算了。
4: 小宝，你这是？
1: 哎，师傅，小宝最有打算，还希望师傅。 多多照顾我娘，小宝，相主，海大富，我就是天地会青木堂相主韦小宝，
5: 集合啦！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活小妙招环节啊，咱们说点不一样的。
5: 有啥不一样？
4: 好多朋友啊，爱吃酸甜柚子清爽解腻，但是有高血压的可要注意了。不少人呢还不知道，柚子皮呢会影响降压药的效果，可能会使这个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升高，增强降压作用，引发低血压，出现头晕、心慌、乏力这些不适，严重的话呢还可能危及生命啊。 所以正在服用降压药的朋友们，吃柚子之前呢，一定要未闻医生，再根据建议，咱们来调整食用量，千万不要因为贪嘴影响身体的健康。简单来说哈，服药前后至少隔4个小时再吃，不要一次吃太多，哎，一次吃个2-3瓣解解馋就行了。
5: 是的，想要吃水果可以换成苹果呀、西瓜呀、香蕉啊，更为稳妥。
4: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0: 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 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

0: 注，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

0: 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 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排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3: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3: 啊，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姐，你管弄，我管不了。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5: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7: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二三
2: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简直是。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嫩豆，红嫩
8: 豆，我们在桂林喽。
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
11: 嘿虾，
12: 嘿虾，
11: 嘿虾！哎呀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进。
1: 组长，黎琴前来报道。
0: 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
3: 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

0: 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1: 嗯，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0: 明白。
2: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2: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2: 好，
0: 阿成，你把李队长带到办公室。
3: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0: 想从他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1: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0: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学成，别让人太晚了，早点回来啊！
1: 啊，知道了，谢谢。
2: 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2: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0: 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怨尘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写绽放所，此场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真放错。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行。
2: 我听着这事儿，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3: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4: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捅了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就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司长，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叶总，
3: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2: 逼我，
4: 司长，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三级。
1: 冯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些，

学长，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简简。
1: 啊，你好，
2: 聂副官。
1: 鲍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何姐，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

几句话，组长，几句话的，快写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呀、啊。

0: 陈太太周战情报送到太空里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了。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就突然把我调走啊？
1: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0: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1: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0: 我不同意，
1: 我不会走的。
0: 你在抗命吗？
1: 内西。

0: 是我的副官，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1: 自己选个地方吧，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熟人，
1: 可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
1: 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堪的事情来啊。
0: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
2: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0: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
1: 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
0: 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2: 总长您费心了。
3: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2: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司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2: 这位东瓜蔡小明，伊提前操开了海上翁那个方向去了。
0: 司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0: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首先慢点。对。
1: 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等紧了。

0: 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认识。

0: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1: 走，老陈。
0: 站着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太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人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

0: 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1: 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1946年回台湾建立了台工委。
0: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1: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0: 不经常见面，陈德民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柔行，一个是台北的建昌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柔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建昌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不是。

0: 保证，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0: 谢谢。
1: 谢谢。
2: 哎，陈太太，
3: 金老板在吗？
2: 哦，在呢。好、啊
4: 哦，陈太太。
2: 喂，建昌行，
4: 是有新情报啊。
3: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2: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0: 还是一起走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哎，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郑，
0: 老郑，
3: 老郑啊，
0: 来了，老郑。
2: 组长，
4: 组长，没有人。
1: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是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1: 停一下。
2: 翁队长，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3: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3: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3: 王队长，
5: 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3: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3: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3: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3: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3: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6: 送出去吗？
7: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
6: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仓进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7: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6: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7: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侦防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出真心。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戚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伤下人就可以。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boss， 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3: 是，好，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这里。
3: 张主任，派来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4: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

0: 都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1: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0: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1: 那我替你去。
0: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1: 要不和您一起？
0: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1: 这，啊。
2: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0: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2: 没有啊。
0: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2: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0: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2: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0: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2: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0: 听姐夫的话。
2: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0: 你放心啊。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3: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没有人了，
0: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3: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0: 馄饨就放在这里。
3: 好好，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啊，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2: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2: 好嘞，
3: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可以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一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十一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吗？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是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准，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0: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1: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回来了。
1: 嗯。
0: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1: 哦，我心副官。
0: 那聂西呢？
1: 聂西调职了。
0: 调哪儿去了？
1: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0: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阿菊啊，
2: 嗯，
0: 我睡了吗？
2: 刚睡下。
0: 啊，谢谢。
2: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3: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2: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我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不是。
1: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聂西哥哥，调了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快吃。
0: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坤，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西，叶西，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

0: 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1: ，
2: 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2: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3: 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2: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4: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来，妈，我敬您一个。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
2: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无碰碰运去。
3: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空床相依，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天啊，哎呀啊！
1: 阿君，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对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热，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
5: 冯队长，安排车。
6: 所长。这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5: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6: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5: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6: 我去安排车。
7: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5: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7: 甄房组里看大戏呀，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5: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7: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5: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

0: 哎，两位慢走啊。
1: 好。
0: 哎。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3: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3: 招呼一下。
2: 来，这边。
3: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2: 他有点紧张。
3: 我紧张。
2: 老样子。
3: 那您吃吗？
2: 哦，当然。
3: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3: 对，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4: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5: 牛排。
4: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5: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4: 好的。
5: 你吃过？
6: 也没有啊。
2: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阿成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那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3: 龚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0: 怎么样
1: 啊？陈太太，
2: 陈太太你来啦！
0: 君如何你们？
1: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3: 八条，
1: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0: 哎，不，我加棒就好了。
3: 哎呀，没事。哎呀，
0: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1: 也是啊，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2: 对。
1: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0: 西风，
4: 那该你了。
0: 六万。

0: 你们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是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你听我啰嗦。那我来就好。
1: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还在打疯呢？哎呀，我的疯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意思！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次都听了，还被你行死豆豆了！
2: 豆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2: 啊，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那不行，
3: 吴太太，那可不行啊！
2: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3: 就是的呀，
4: 不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2: 哎呀，不行，
3: 我们
2: 再
3: 去
2: 这
3: 一把。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
4: 哎，
3: 多玩几盘啊！
4: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3: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安琪，安琪，
2: 哎，
3: 给陈太太倒杯茶。
2: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来，
4: 最后一圈，
3: 对呀。
2: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4: 是的，陈太太。
2: 有几个门啊？
4: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11、12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
2: 啊、哦。

0: 小东，哎，时间不早了，大戴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好，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2: 你现在确认没有胃吧？
1: 我确认。
2: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情报我行，那好，明天你也喜欢我。

0: 里面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1: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再走啊？
2: 阿东啊，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3: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桂误会。
1: 吴次长，我还是想跟碧桂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1: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
2: 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窦公馆走了吗？
1: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2: 明天就回啊？
1: 啊，
2: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1: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2: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1: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2: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1: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2: 好，燕尾丁。
1: 燕尾丁，
2: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
0: 我试试。 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1: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

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阿菊回来了，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嗯，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窦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镞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1: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城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笑>
2: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
0: 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2: 小宝，
0: 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啊，
2: 妈，
0: 好看吗？
2: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

0: 阿珏，妈，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

0: 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

0: 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2: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2: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忘上城，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处罚。
1: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1: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1: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在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

0: 对对对，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那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呀，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这么大？嗨，
2: 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这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吗？我一糊涂就借出去，结果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行好行好行。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4: 还有电信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4: 不好意思啊。
2: 哎呀，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
0: 啊，
2: 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吧？啊，
0: 那我来来来来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郭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啊，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啊。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0: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嗯。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0: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1: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2: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1: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
4: 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1: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红红吗？
1: 啊，去。
2: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0: 确实，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2: 哦，走走，
0: 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0: 来，
2: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0: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啊？嗯，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是。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 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啊？
2: 我婆婆，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4: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5: 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6: 集合啦，
7: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6: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7: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7: 哎，我说秉慧，我最近看你这朋友圈没少出去玩啊。
8: 那你看，全国的朋友们都来玩了，我这本地的更不能停下脚步了。
7: 都去哪儿了？还不赶快跟朋友们分享分享？
8: 去哪玩？那还不就是随便呢？咱大长春可是避暑胜地，就是哪儿也不去，坐着都舒服啊。不过我最近去了咱们省东北虎园。
7: 你这挺好，也不叫我。最近我也想去啊。
8: 哎，没关系啊，我可以再陪你去一次。每一次玩那都会有新的乐趣哈。如果说你对东北虎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更多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知识，那么吉林省东北虎园绝对是你的首选啊。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到东北虎的美丽和威猛，还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7: 哎，那那只有东北虎吗？我也听说有好像有其他的一些动物。
8: 那当然了，不仅动物种类丰富，还有各种马戏表演呢。小朋友啊，可以玩的项目呢也有很多很多，蓝天湖水森林湿地动物自然形成的景观会令人耳目一新，更让你回味无穷啊。
7: 得听你这么一说哈，那咱们就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全家咱们东北虎面前转一转呗。
8: 顺便告诉你们一声哈，交通呢也很方便。
9: 哎呀妈，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2: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9: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2: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9: 大伟回来了，
2: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9: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2: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9: 不是，妈，
2: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9: 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2: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9: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9: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2: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9: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2: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9: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2: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9: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2: 你不一定是个儿。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2: 你回来。
10: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2: 评评理
10: 啊！你对，
2: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10: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2: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10: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10: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2: 你听听，
10: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2: 我靠，开除保姆。
10: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
0: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0: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错了吗？
1: 哎呀呀呀呀，
2: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0: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的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0: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0: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0: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哎
2: 呦，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1: 舅舅，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0: 妈，你跟我用这一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0: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3: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0: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

0: 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2: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0: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2: 逢场作戏喽。
0: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2: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2: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3: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2: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2: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2: 让你别动你吧。
1: 张小斐，
2: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吗？
2: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2: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2: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2: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1: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2: 妈，你要干什么？
4: 哦，舒服。
5: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5: 好嘞，哎。
4: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了。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美的生活，甜美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0: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2: 那个妈
1: 啊，
2: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1: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2: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呀，
1: 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2: 哎妈
1: 啊，
2: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

0: 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3: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呀。
0: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4: 大哥，大哥，
5: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0: 呀，老公，
4: 没有事儿。老婆，嗯，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0: 太奇妙了。嗯，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4: 鱼雷。
5: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6: 对，
5: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0: 我们可以跑呗。
5: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0: 那能行吗？你我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4: 分不开，
0: 我俩是套餐。
5: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4: 说，
5: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4: 大哥，
6: 这个事儿我
5: 你先等。
4: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5: 废物，我，
4: 老婆呀，你去吧。
0: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4: 我好像忘记了。
0: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4: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0: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4: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0: 那我走了啊。
4: 好，走了，快去快去。爸，
5: 你别动，我找你。
4: 找我？哎，太准了。还跳不跳了？
5: 音乐准备，
4: 跳，准备。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的？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这个没胡子。啊，
2: 这哎，大哥，我的好大哥。

0: 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0: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0: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0: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0: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2: 我醉了。
0: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和哪儿呢？
3: 报应啊！报应！
2: 老公，啊，
3: 你回来的太快了。
2: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3: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2: 是啊。
3: 都谁呀？
2: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的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0: 大哥，大哥不对呀，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4: 好嘞，
0: 知道吗？
2: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2: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4: 等等。
0: 大哥，
1: 他一点没剩呢。
2: 老公，咱们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4: 等等。
0: 大哥，吃吧。
2: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0: 干什么？
1: 干啥呀？
0: 当我面亲嘴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不能这么死啊！
2: 滚！
0: 我问你滚！
1: 别说话了！哎呦，
0: 闭嘴！
1: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
0: 哎呀，你干啥呀？
1: 哎呀，
0: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2: 老公，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1: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0: 我没脸活了，兄弟。
1: 大哥，你干啥？
0: 我跳海。
1: 我哪跳啊？
0: 我管我自个儿的清吧。
1: 你跳什么？
0: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1: 回来，
0: 我跳。
1: 回来，
0: 我跳。
1: 谁不能跳？
0: 我跳。
2: 谁
0: 跳？
2: 别磨叽了，我跳。这个磨叽，大老爷们，你瞅瞅。
0: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1: 音乐
0: 还没停。
1: 这
0: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1: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0: 你说
1: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0: 这好啊。还好
1: 苍天在上，
0: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1: 我老二千里眼，
0: 我老三好舌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酒里有毒。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

0: 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1: 哥们儿是009。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眼下正值是夏天，相信许多朋友们都会选择一些绿荫较多的地方来避暑。
3: 夏季在山林当中避暑哈，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而且特别惬意的选择。不过同时呢，也要注意蚊虫叮咬的问题。这个树边、河边，这个绿树成荫的地方呢，容易成为蚊虫们的聚集点。他们对这个阴凉和潮湿的环境非常喜欢，因此在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时候呢，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哈。
4: 说的没错，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穿长袖衣裤、防蚊虫、驱蚊速干衣等等的衣物，尽量避免穿短袖啊、短裤啊等暴露皮肤的衣物，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蚊虫叮咬的机会。同时呢，也不要忘记环境的卫生，保持环境卫生也会大大的减少蚊虫的滋生。
3: 其实呢，提前预防啊也是很可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身上涂抹一些风油精，风油精呢可以很有效的驱赶蚊虫，也会有清凉止痒的作用。即便被蚊虫叮咬，涂抹之后呢，也会有不错的功效哈。
4: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6: 相逢何必曾相识。
5: 我西门吹雪，
6: 我东方不败。
7: 今天咱们两个就在这里
5: 一决雌雄。
6: 音乐停一下，往这一站，别人一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
7: 哎呦，那可不一定哦，别人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
6: 哎，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7: 你心思
6: 哪里去了？
7: 张老，
6: 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踩死
7: 他！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6: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7: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我就不走不走，气死你，气死你，气死
6: 你！
7: 你怎么啦？说敢碰到我的脸？哈，你
6: 不许伤害我。
7: 听好了，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好好收收学员。
6: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一起玩。
7: 阿姨来得好，阿姨来得好，弄来弄。
6: 大娘，
7: 哎呀，哎，哎呀，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拐退，不要了，嘿嘿，不接。
6: 阿姨啊，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学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处。
7: 不跳。
8: 好消息，好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
7: 哦，鸡蛋，一三开，打！
6: 不，一股烟呐！不，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7: 对吧？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6: 把嘴闭上，要你想，要你想，我心里有数。
7: 哎，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浓。来，你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6: 把手放下，干
7: 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6: 你是看素质吗？你是吃豆腐？
7: 我跟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
9: 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6: 你听见没？你是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哎，这。

0: 师父教我。
1: 不要教我师父，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父，师父您慢走。师父，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就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
0: 啊，哎、对呀、啊。阿姨，来来。哎呀，阿姨。阿姨。
2: 阿姨，有，阿姨来，阿姨，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哈哈，
4: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儿，我们团儿免费送鸡蛋。
2: 哎呀，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4: 你这是豁出去了，车都送是吧？
0: 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3: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0: 去选吧你，音乐。

0: 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哟，哎，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十六加哦。
2: 哎呦，阿姨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哎呀妈！

0: 我已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背着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3: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0: 小丁啊，
4: 张阿姨，
0: 你来呀、
4: 啊！我听着这儿声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4: 是。
1: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16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
4: 空腹16个加号，
5: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4: 我
5: 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0: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小丁啊，他们扰民。
4: 扰民？
0: 嗯，
1: 谁扰民了？
3: 谁扰民了？
0: 我有证据。
3: 阿姨啊。我就是为了取证啊，就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1: 这老太太坏得很呢、啊、这不给咱俩上活了吗？
0: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4: 我来处理，我来处理啊。阿姐啊，你好，
1: 阿姑。
4: 阿姑，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
0: 啊，那不就好了吗？
4: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
0: 阿姨，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
3: 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0: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哟，
3: 精神抖擞，百病全消。
0: 真的？
3: 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0: 一分钱都不收的。
3: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1: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他说的对。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有一个要求啊，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
1: 哦，没问题，
4: 阿姨。

0: 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啊？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1: 哎呀，太好了！
0: 又怎么了？
2: 就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0: 这
3: 时间方面，我觉得一三五大哥们跳，二四六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2: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不好了吗？这解决。
3: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2: 对，
3: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2: 留下最后一滴汗，
3: 那还等什么呀？
0: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2: 来。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0: 好。
1: 要活得啊，五颜六色的。
2: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3: 要彻底放空，
4: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5: 要变成你。
6: 这么一直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上六上六，
10: 这个是穿越机。
11: 要做我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12: 那么你想要什么？
13: 要健康，
14: 要有朋友，
15: 想要抱孙子孙女，
16: 想做点公益，
17: 要开心。
18: 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20: 出发了。
19: 好嘞。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趣。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趣。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泉，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要好好解决这个人，我要让他有10个胆也不敢跟我对着干。留活口吗？
1: 南河料理店，王当铺打电话的就是这儿。我来过这家店。
0: 你来过？金门饭店行动那天，
1: 我跟着凶手来到这家店，但我当时并没有找到他。
0: 进去看看。
2: ご注文の天ぷらでございます。お飲み物の方はよろしいですか？よろしいですね。はい、生です。承知しました。お待ちしてます。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中午好、这是菜单。谢谢。我多想问问，どうしようか。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お刺身頼むか。そこで待ってよ。你好，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在你们店里面预订了一桌晚餐，里面有一种鱼，他想换成另外一种，我得告知那个店员。你想换成什么鱼？我帮您寄也是一样的。哦，他想把鳗鱼换成秋刀鱼。对，换成刀鱼。
3: 我那位朋友要求比较多，比如说配菜一定要现在当季的柿子叶，所以我们想跟店员确认一下。
0: 对，
2: 两天前的话应该是吉田君，可是吉田君请假了。
0: 吉田君？
2: 吉田英夫，平时是他专门负责预定和对外联络的，但是他刚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0: 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或者他平时除了料理店还会去什么别的地方吗？
4: 吉田君好像是位学生，但是他从来都不提自己的事。哦，谢谢啊。今日は家帰る？いや、帰れない。今日も帰らないんだ。俺はもう何日も家に帰ってないから、さすがに今日は帰らないと。

0: 这个图案看起来像是校徽，能看出来是哪所学校吗？
1: 看不出来。
0: 这扣子和骆明明捡到的一模一样，凶手。

0: 金门饭店行动那一天，应该就是这个叫吉田英夫的接到当铺老板电话，知道了我公寓的地址，也是他开车到现场接走了凶手。
1: 我们只注意到凶手穿的是警服，却忽略了他警服下面穿的是什么。照这么说，
0: 骆明敏就是从校服拽下来的扣子。
1: 眼下要做的，就是查到这个校服来自于哪所学校。

0: 你是吧？我没事，你怎么样？
1: 我也没事，先赶紧离开这儿吧。
0: 没了，钱包应该是在不倒的时候甩出去了。
2: 老四，哎，
0: 一会儿面。
3: 业务啊，
0: 老板，借用一下。
3: 啊，好。
2: 老板，两碗面。
0: 你觉得刚刚那算死亡威胁吗？
3: 阿米尔觉得算的就算吧，你接下来什么打算？该怎么查怎么查，我是不会现在放弃的。那你觉得，刚刚是谁派来的人？冯广云。
0: 如果真要是冯广云，你再查下去，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
3: 校徽的图案，你居然看一眼就记住了。接下来我自己查吧。那套校服的样式是明显的日式校服。我认识几个在政府做事的朋友，应该能从教育局查到是哪所日本学校。
0: 教育局是查不到的。日本人在上海办学校是不会跟我们登记的，他们的学校都由巨留民团管理。
3: 巨留民团，对，日本侨民自治团体。巨留民团不可能透露线索给我们。我知道几个做制服的纺织厂，还是我去查吧。上海情况你不太了解，你就不怕停职变撤职啊？我要是怕的话，早就收手了，也不会等到今天。
0: 你干嘛？
3: 吃面啊！我有说分给你吗？每一次吃面你都不掏钱。
0: 我刚刚不是给了一枚铜板吗？
3: 下回救人之前啊，先保护好自己。
0: 那不是怕你死了？
3: 老板，拿个碗。
1: 啊，好啊。

0: 再高点，高点。对对，不行不行不行，低点低点低点。哎哎，不行，高高高。哎哎，过过过了，低点。哎，好，别动，别动，别动，来，大家看这里啊。哎，笑一个，笑笑笑，三二一，走。好嘞。
1: 谢谢骆师傅。
2: 不客气，都接力接放的啊。哎呀，我以为这个老六是最后一个，怎么有个小七出来了吗？
3: 不嫌多吗？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
2: 没错。
3: 罗师傅，照片啥时候回来取啊？
2: 你们这样啊，后天啊找敏敏来拿就可以了。哎，你们放心啊，她现在已经跟着我学手艺了，顶多半年打理步子没问题。
3: 这女孩啊，打理照相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合适。
2: 没错。哎呀，
1: 你说什么呢？这骆警官每天已经忙不过来了，人家一边当警察，还得要打理你这铺子，你呀真不心疼你闺女。
2: 她现在已经不当警察了。啊，你想啊，这打理铺子不比当警察自在啊，对不对，敏敏？哎
1: 呦，你看我生的这两个，
4: 是真行吗？
1: 我要是有这么个
2: 样，骆师傅，你先来，
0: 哎，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后天啊，
1: 还没说完，
0: 来后天，
3: 行行行，
0: 后天后天后天啊，
3: 行，骆师傅你忙啊，
0: 行行，
1: 那我们先走，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1: 我们先走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后天啊，
3: 行行好嘞，
0: 后天后天后天，好，哎，走走走好走好，哎。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报告所长，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陆明明。
2: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不要不好意思嘛，这几个跟你差不多，八九不离十。
3: 陆明明，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
4: 我去厕所找你啊，他们说你搬到这儿了。
5: 你怎么？
4: 晚上你能来一趟我家吗？
5: 怎么了？骆警官情况严重了。
4: 没有没有没有，不过他现在也挺惨的，天天被我爸关在家里面不让他出门。这不，我想了个办法，需要你帮忙。行吧，向警官，我姐现在真的很需要你。
5: 知道了。
4: 谢谢，晚上见。
6: 这是谁啊？
5: 骆明敏他妹妹，
6: 找你有事啊？
5: 说是让我去他家看看骆警官。
6: 现在队员有事，不应该第一个找我吗？为什么找你啊？
5: 因为我和骆警官是搭档啊，而且他受伤我也有责任，互相之间关心一下很合理。
6: 合理？这个合理。
5: 走啊。

0: 先生，你喜欢船吗？
1: 我侄子喜欢船，他还跟我讲过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故事，你听过吗？
0: 我只听过巴尔沃亚第一个发现太平洋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乔剑士。
1: 你好，乔剑士同志，我是石俊宇，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的接头暗号的。
0: 上级安排我来和你接头，一共有三件事。第一，你需要唤醒一名休眠中的同志，他一直是邓明远同志单线联系的下线，现在他将这名同志托付给组织重新启用，今后就由你来担任他的上线。好，我尽快和他接头。
1: 第二，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交给我的，上面的人你应该认得。这张照片是谁拍的？
0: 申报一名姓彭的爱国记者，他也是救国会的委员。我听上级说你在追查孟家案的凶手，如果找到凶手了，你可能需要根据照片上的内容，慎重考虑如何处理他。好，我知道了。
1: 你负责保管的那部电台现在什么情况？
0: 之前是一百瓦的哈特莱发报机，但是我在公寓试过了，灯泡会闪，而且最近电子监测越来越严，所以我改成了50瓦。
1: 上级决定重启这部电台，负责中央和上海方面的联络，这也是你第三个任务。但是，现在人手紧缺，没有专门的机务员、报务员和驿点员，也就是说，这部电台的所有工作都需要由你一个人来完成。
0: 没事。
1: 我都会，我随时准备恢复工作。在这个时候启用你的电台，是因为关系到组织的最高任务。国难当头，仍有人在沉睡。现在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必须团结一切爱国者奋起反抗，逼将抗日，尽快让全民族同胞齐心抗战。而救国会是这股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的首要目标。
0: 上级决定从现在开始由你继续领导这支小组，参与统战救国会的计划。季太太将担任你和救国会之间的联络员，你的电台负责连通上海和中央。我知道了。
1: 这个是他在监狱里给我的。我这次来上海。 原本是为了执行营救计划，邓明远同志知道回到南京就意味着牺牲，但他还是拒绝了这个计划。

他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希望组织保存力量，不要再有同志为了营救他而涉险。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取到了这把汇丰银行保险柜的钥匙，里面是孟先生和孟太太最后一次为伊斯克拉计划筹集的资金。 钥匙就交给你了。伊斯克拉计划能够走到今天没有中断，是因为你们这支小组。上级让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提出表彰，并为小组每一位成员的付出和牺牲表达敬意。 邓明远同志放弃营救，是为了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哪怕走到最后只剩下一名同志，只要还在继续战斗，他的苦心就没有白费。

0: 范老板，范老板，到底是谁找到了赵边站的女孩？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马将官，是马将官打来的电话。
0: 你太紧张了，放轻松。放轻松啊，范老板。
2: 我认你们记者干什么呀？这个就是为
3: 了谁呀？
4: 我这卡挺好，你啊，
5: 自己知道才闹的。
6: 等着，
7: 别闹。
8: 这地址的确是我打电话告诉东光当铺的，是这么回事。我手底下有一个伙计打杂的，叫骆天祥，是他说碰巧在街上看见这个女孩回家的。
0: 人在店里吗？
8: 啊，谁？骆天祥啊，他请假了，今天没来。
0: 把他的地址给我。
8: 他家具体地址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他家呢，在我这附近开了一家照相馆。哎，要不这么着吧，我打电话给警察四所的陈队问问他。哦，天祥的妹妹正好在四所里边也做警察，陈队长肯定知道具体地址。
0: 他妹妹是警察？
8: 对呀，前段时间还受了伤呢。其实天祥请假就是因为要回家照顾他妹妹，这家人怪可怜的。哦，扯远了，我现在就打电话问四所的陈队长哈。
0: 不用了。
8: 不，他知道具体地址，我给您。
0: 不用了。
9: 哎哎，这位警官，您是哪个所的呀？哎，听您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

0: 怎么了？
1: 你过来！
2: 啊，怎么了你？啊！
3: 哎呀，你赶紧上！
1: 那老老鼠把肉吃了，
0: 在哪儿呢？
1: 那就是下面。
2: 哪儿？
0: 你先下来，你先下来。
1: 我害怕。
0: 先下。
4: 琪琪，
2: 老鼠哪有老？
0: 哎呦，你看哪儿呢？
4: 出什么事了？
1: 桌子底下去了。
2: 下来！你下来！
1: 你下来！
2: 去，走了吧。
5: 你怎么会在我家？
6: 要不要出去散个步？
5: 跟我。不行，我还没洗脸呢，而且我还穿的睡衣，这怎么出去啊？
2: 等等等等

0: 哎，手电放哪儿了？啊，在这儿。爸爸，这手电。
1: 哥，你快帮爸一起找找。
0: 爸找着了吗？爸，
2: 没有，可能跑了。
1: 不能，我看见他钻到下面去了。
0: 来，我看看肉。肉在这儿。
2: 这么大一口？
1: 真的这么大呀？老鼠呢？
0: 是够大。
3: 要不我自己下来试试走走吧。
4: 明明

0: 不一定是因为有风，海上经常会出现膨胀波。这种机械引力波，可能是很远的涌浪膨胀水体的延续，只是肉眼不容易看清楚而已。
1: 哦，我明白了，是因为水是透明的。
0: 因为它的波长很长。
1: 可是你说的是在海上，我们现在是在小河沟里啊。

0: 陆警官，我们的船好像从岸边飘走了。
1: 这是在哪儿啊？
0: 前面是入江口，再往前就到黄浦江了。
1: 黄浦江，我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钱警官，你会不会划船？
2: 反正我们都已经飘走了，要不我们就走得更远一些吧。

0: 是不是就是黄浦江了？对，我从小就生活在上海，天天都能看到黄浦江，但还从来没有在黄浦江上划过船。黄浦江再往前会流到什么地方去啊？东海。
1: 最后汇入太平洋。
0: 太平洋？你到过太平洋？
1: 去过。
0: 太平洋有多大？
1: 很大，大概有几十万个上海那么大。
0: 几十万个上海。

0: 你能给我说说太平洋吗？
1: 在中国的最南端，太平洋的西海域，有一片领土叫南沙群岛，有一片海叫南海。那一年我坐船经过南海，夜里躺在甲板上，看见几百颗流星从天上坠落，看见漫天的星云慢慢地沉入大海。那时候我觉得人真的很渺小，但神奇的是，人渺小的眼睛却能装下所有的辽阔。
0: 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
1: 对，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0: 你说到的地方，看过的景色，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贺青青说的没错，你真的什么都知道。
1: 我只是比你知道的更早一些而已。我现在告诉你了，你不也知道了？再说啊，也有你会但是我不会的东西啊。
0: 真的？是什么？
2: 舞技体操。
0: 舞技体操
2: 啊？你会舞技体操，我就不会。
0: 那是因为我之前上警察培训的时候学的。

不过也只是学会了而已。如果是你去学的话，你肯定练得比我更好。你和我妹妹洛晴晴都一样，是那种看书一眼就能看会，学东西一学就能拿到

基本可以说是什么都不会。我爸爸怎么跟你说这些？但我问过我自己，如果我和你一样什么都不会，那天晚上面对凶手， 我是否和你一样有勇气跟他拼命？我想，我不一定会有。大部分人也许都不会有。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0: 谁把那个人放进来的？ 说话呀！来了，翅膀硬了，把合起来骗你。你好，请问这里是洛天祥先生家吗？ 你是哪位啊？我是骆先生的朋友。麻将馆叫他帮忙去了。那骆警官在吗？听说他执行任务休了假，我是专栏作家，想写篇文章替他做宣传。我儿子呢？没有日本朋友，我女儿也不做警察了。哎，那。 骆警官应该知道他救的那个女孩在哪儿吧？让我见孟多慈也可以。
1: 我不认识孟多慈，我们也不做宣传。

0: 玩家是在这边吧？
1: 对啊，就说是55号的。
2: 55号，这是38号。

0: 你们俩讨厌呢？
1: 那个伯伯，来看看绵绵。啊。

0: 爸，你们怎么来了？
1: 明天，你可算回来了，我们等了你好久。
2: 人都已经回来了，各位，拎着东西回吧。哎呀，
3: 哎，
2: 宋哥。
0: 爸，他们是我的朋友。
2: 晴晴，赶紧带上去。

0: 霸主。敏敏说的对，这都是他朋友。
1: 这些算朋友吗？还有你，还认识日本朋友啊？
0: 我不认识啊。
1: 刚才有个人找上孟什么多词了。

0: 爸，敏敏说的对，这都是他朋友。
1: 这些算朋友吗？还有你，还认识日本朋友啊？
0: 我不认识啊。
1: 你可别骗我。
0: 我真不认识。
1: 刚才有个人找上孟什么多词了。
2: 爸爸，你怎么知道孟多词？
1: 我哪认识什么孟多词啊？刚才有个人来，一会儿找你哥，一会儿又找你，还认识什么孟什么多词？一听就是个东洋鬼子嘛。
3: 李秋实就是孟多慈，她就是文化饭店遇害那家人的女儿。这件事情除了我和陈浩之外，只有凶手知道。
0: 红发，你说那个凶手都给骆警官打成那样了，还来找骆警官，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4: 管他想干什么，今天晚上就拴好骆家了，他就会变成苍蝇，也不让他飞进去了。

0: 我不饿，谢谢。我也不饿。不过我听说人困的时候啊，吃点东西能提提神儿。谢谢。
1: 你弟弟在外面干活还顺利吗？挺好。平时在印刷厂给人当牌子工人，星期天呢去书店帮人卖卖书，都是队长托关系帮他找的差事。替我跟他说声抱歉，如果不是因为我插队。
0: 他现在应该在四所当警察。其实我弟他不想当警察，他跟我不一样。他平时就喜欢看看文章，跟一群大学生上街闹游行喊口号。我也不懂他们年轻人那些事儿。不过我算是想明白了。 一人一命，想干什么干什么吧。你这警察呀。

0: 队长，哎，二文，
1: 查到地方了，查到了，图案是校徽，日本人在虎口办的学校，具体情况咱们回四所再说。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昨天来个日本人找上门了，我们怕是凶手，就在这守了一夜。
1: 行，先回四所，你们俩在这守着。
0: 好，走。

0: 你不是说你要回去当警察，差点丢了，你还想回去当警察？我就想不明白了，到底为什么那么想回去当警察？
1: 我一开始想要当警察，是因为想要赶走那些找哥哥麻烦的人。我以为穿上警服，我就是警察了。我就是想保护那些我可以保护的人。但是后来发现，我离真正的警察还很远。我也以为。 我会像从小到大做所有事情那样。虽然我当了警察，也会成为警察里当的最不好的那一个。可是，居然有人说我很厉害，还说这和能力高低无关。所以你就铁了心了。 昨天，我想了一夜。我想，这和当不当警察没有关系，而是和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有关。也许，我永远也没有办法成为像队长那样匡扶正义、厉害的警察。甚至有一天，我就不当警察了。 但是我想，我至少应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爸爸，在思索这段时间，我第一次觉得我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思索的人。

0: 还挺喜欢我的，而且我也喜欢他们。
1: 阿婉是头一回听你这么认真地说一件事情。
0: 爸爸，你同意我回去了？
1: 在爸爸的心里，永远都不可能同意你回去。

0: 奇了怪了，你们四所是招不到女警吗？成天一堆人守着你，就算是担心你，咱们家里也不是没人呢，还有我跟你哥呢，堆人守着你还不回家，就守着你个大傻丫头。
1: 什么时候了？才过来。一早有人打电话报警，麻将馆的老板被人给吊死了。
2: 麻将馆叫什么？
1: 何毅。我这地方离骆警官家不远，这还没完呢。哼，东光当铺的伙计被人开枪给打死了，你又有的忙了。
3: 你不是被停职了吗？刚来的。
4: 所长，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3: 你出去！你是这样啊？先生，先生，哎，
4: 保姆，你也出来了，干什么？
3: 我在服装厂的订单要图上查到，那套校服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校服，也就是修目标很有可能就是这所学校里面的学生，他有一名同党，叫做吉田英夫。 我怀疑他们的身份也是为了掩人耳目，还有别的身份。刚刚老左说了，另外两起命案很有可能跟他们有关。
5: 我刚才打电话过去问了，现在学校只有下午到晚上有课，下午是2点开门，晚上最晚到7点。
3: 但是今天学校放假了，明天才正常上课。那我们明天再动手。学校的位置在虹口区。 靠着苏州河周围是大片的日侨区，环境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要把目标引到小路上才能动手。今天时间还早，昨晚都没睡，都早点回去休息。
6: 队长，队长，你看谁来了？
7: 骆先生。

0: 你们在我家窝了一夜，现在敏明呢要回来，我怕你们饿坏了照顾不好他。天祥、金金，
1: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
2: 大家快吃吧，我爸爸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份呢，都是我从小爱吃的。
3: 谢谢罗先生。
4: 谢谢罗叔。
5: 谢谢罗叔。

0: 您不是停职了吗？对了，还有你，你不是不当警察了吗？
1: 向警官他不走了。
2: 对，叔，向警官不走了。

0: 这个是警服，本来不打算给你，但是我知道，妈锁不住你，但不代表同意。
1: 我代表同意，我当警察。
0: 嗯。
1: 所以，我会更加时刻记住，我要保护好自己。
0: 谢谢爸爸。
1: 晚上还是回家。
0: 一定。

0: 会的，没事，吃热吃啊，早点回家。
1: 罗先生慢走，队长，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2: 我不是所长，你才是所长呢，你是哥，你是所长。是，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敏敏归队了，他跟他爸带的早饭给你拿了一份。他没事了？没事，你还生气呢？他没事，你呢？都停职了，你说你还混什么混？怎么说你都不听。
3: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上次那金老板那保镖，我觉得那差事挺好的，是吧？干什么？夜行一炸的？但愿你一路平安，桥头见过，隧道的光明。一别数日，不知老友是否安好，暂时一首表我牵挂之心。如时间方便，请于本月26日老时间老地方相见。

0: 愿你桥到坚固，隧道到光明。这是我和邓先生的固定接头方式，以前我都会拿着伞这个时间在这儿等他，但实在没想到今天是你。
1: 组长被捕之后，组织把重新唤醒你的任务交给了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新上线，以后就由我接替邓组长和你单线联系。
0: 组长还好吗？
1: 他被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个接头的方式就是他托组织告诉我的。今天除了重新唤醒你，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世远，左边这个拿酒杯的男人还不清楚身份，中间这个叫李建植树，他在上海经营一间叫红金善堂的慈善堂，而且被上海公安局评过遵纪守法的好市民。谭世远给他颁奖章的时候还登过报纸。
0: 这条新闻我记得，红旗善堂门口经常有警察过去维持难民的秩序，都是凤凰院派去的人。
1: 救国会发现这个地方有浪人出入，怀疑他们在进行间谍活动，所以托组织帮忙调查李建植树的身份。结果我们查到这个人日本人，曾经在关东军第4科任职，负责军中宣传，哈尔滨大观园的宣抚工作就是他主持的。而且这个李建还曾经代表满铁柱南京事务所向南京政府推销铁道车辆器材，深得日本军方信任。
2: 你的意思是谭世远通过李建植树勾结日本军方？
1: 对，这关系到孟家的凶杀案，我知道你跟向元生一直在调查。
0: 今天刚有新的进展，我们怀疑凶手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准备明天下午去他们学校门口守着，如果是那儿的学生，明天一定抓到他。
1: 我也一直怀疑孟先生和孟太太被害和日本军方有关，但是现在谭世远勾结日本人，如果通过警察逮捕凶手，最终谭世远也会让他们逃脱制裁，所以你一定要把人交给我。这也是今天我为什么找你的原因。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组长拒绝了组织的营救计划，因为他不希望再有人为他而冒险。很快他就会被转到南京军人中央监狱。
0: 然后呢？
1: 启佑，你是组长向组织提出的最后一个申请，他没有东西要给你，但他把自己的代号给了你。从现在开始

0: 你就是林三七。
1: 组长，我还有个问题。等我被甄氏启用那一天，是不是也有个代号？就像您那零三七一样。
2: 当然，当然会。你是个好警察，陈豪。警察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保护色，也是你的梦想。我知道，你是个心中有梦的人。

0: 当我被准时启用的那一天，会不会也有个新的代号？现在有了，但没想到是这一个。如果有人还能再见到邓先生，请帮我转达，我陈浩一定完成好任务。
1: 希望行动一切顺利。

0: 这整个镇我们的猎犬。
1: 哦。啊，不好意思，长队长，添麻烦了。
2: 嗯，没事。
3: 好。
2: 他每次来，每次都哭。你很喜欢船啊？
4: 喜欢。我还想过，也许有一天我能够当上舰长，但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在这里给一群小孩折纸船。
2: 你和刚来四所的时候不太一样。
4: 你不也变了吗？
2: 我
4: 坏了这么久的门锁，今天突然想起来要修。
2: 以前活得太潦草，今天算是重新开始。还有，这不你要搬进来了吗？把屋子收拾得像样点。
4: 今天如果能够顺利抓到凶手，事情就结束了。我也该回南京了。但是走之前，我一定要亲眼看见那个人被判刑，也算是兑现了我给秋实，还有托我来上海那个人的承诺。那。合作愉快。一切顺利。

没事，不用清场。

0: 队长，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能硬闯。
1: 对，也有可能凶手就猫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

1: 所托无愧，之前还死追着骆明敏不放，今天怂了，估计看我们人多，不敢出来了。
2: 队长，要不要找剧院的人把灯开开？
1: 把灯开开，这不跑了吗？
2: 那我们怎么办呀？
0: 我可以把他引出来。你干什么？
2: 他要找的人是我，要是我单独出现，就可以把他引出来。
0: 这太危险了。
2: 他现在没有秋实的下落，应该不会轻易杀掉我。他也知道这个学校已经暴露了，错过这一次，他就没有机会了。队长。

0: 我不是普通的枪民，你们没有权利逮捕。
1: 你是军人。
0: そうだ。大日本帝国の軍人だ。
1: 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果然，一会儿等罗明敏他们过来，我们把人带回死。你干什么？
2: 司所处理不了你的案子，我把你带到十六铺分局。
1: 你要把人交给十六铺分局？这本来就是分局的案子。你看着我回答。你要把人交给冯广云？
2: 我现在是停职，不是被撤职，我还有机会做警察。
1: 陈豪，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2: 二伯他们会帮你打开的。
1: 走。

0: 我是冯广银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 这不是解释又不分解的吗？
1: 想搞什么？
2: 我明明在赵王面前，你算呢？

0: 陈队长，我们又见面了。你想干嘛？他被怀疑涉嫌一起发生在法租界内的刑事案件。这是逮捕令。我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我没学过法租界。上个月26号，你在望云路公寓袭击了一名中年男子，作案工具就是一把匕首。 就是这把FS战斗匕首，生产总部不超过100把，而且每一批都有区别，所以很容易找到源头。今年2月份，一名英籍探长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被害，他出事过后，他随身携带的匕首就消失不见了。很不巧，就是这一把，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在法租界谋杀了一名英国人。陈队长，可以把人交给我们了吗？你就是在抢人。
1: 这是在法租界，也是规矩。

0: 你们刚才把人带走了，谁把你铐在这儿了？
1: 我们刚才被人锁在走廊里了，不知道哪个小偷干的。
2: 是谁把你铐在这儿？

0: 陈浩已经把人交出去了。
1: 交出去？交给谁啊？
0: 事情结束了，都回去吧。

0: 包木怀已经被带回去了，现在关在中央捕房。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宫统局有日侨专职董事。
1: 在巡捕房，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
0: 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
1: 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公布局和公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
0: 那如果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但我知道是不可能，先让他们回日本苟活着，至少也算把他们赶出了上海。
1: 其实这件事情，向远生是付出最多的人。但是现在，我可能不能告诉他。如果向远生知道谭世远有问题，他会利用自己的条件去调查他，这会带来太多变数，不利于我们救人。利用他的条件？对。陈浩，你可能不知道向远生的身份。我知道。
0: 组长是在军政部次长家里被捕的，虽然向远生没有说过，但我能猜到，他应该就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石小姐，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向远生会是我们的同志吗？只是暂时没跟我们连上线，就跟我之前一样。
1: 他刚来四所的时候，手里面拿着的证件是我亲手交给组长的，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但是他除了是军政部次长儿子这一身份以外，他还是蒋介石嫡系海军学校的学生，精英班的预备学员。毕业之后，他可能就是国民政府新海军的中坚力量。
0: 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颐和路，而且在陆军学校读过2年。他的成长轨迹和大部分的人们都不同，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答案，我的答案是不可能。未来也很难。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留在上海查孟家凶杀案。
1: 耽误的只是1个月的时间，结果他却赌上了自己的前程。向远生虽然和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但是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只是出于对组织的保护，我们既不能告诉他，也不能让他参与其中。
0: 我明白，不管是出于对组织的保护，还是他自己，都不能让他卷进谭世远的事。我会让他离得越远越好。只不过，我已经把他当作生死之交了。

0: 本来想把人叫到分局，可刚到法租界，工农局的人就把人带走了。他们在法租界为啥里把人带回司所？你爸他在你的手上被抓住啊？对，我说过，我不想停滞变撤职，我还想继续做警察。
1: 这说明你心里很清楚，冯广云在袒护凶手。我不相信你明知道这一点还会把人交给冯广云。你真以为我是个永不妥协的人？冯广云有问题，也只是一个冯广云。分局上面还有上海市公安局，还有副局长、局长。 如果你信过国民政府的警察系统，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当警察？
0: 那两个日本人会被控告谋杀，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他们引渡回日本。

0: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1: 我只能努力到这儿了。
0: 我们缠了这么久，现在已经走到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就差一步。要妥协，为什么不早点妥协？非要等到现在，让我们所有人的努力都白费。
1: 我是容易头脑发热，但我不是傻子，我听着自己该干什么。

0: 想过李修士，他才八岁，他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死在那个人的手里。还有罗明明，他为了抓住凶手差点被打死，他都不肯松手。你想过他们俩吗？死了的当铺伙计和麻将馆老板，这个结果对不起所有人。我以为我们合作到现在，起码你会提前跟我商量。
1: 只是玩玩而已，这不是你最想干的事情。上海待不下去了，你可以回南京。可我跟你不一样，这是我的前途，我不闹前途开玩笑。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从今以后都不想提这件事。

0: 我希望你是有原因没有说出口。既然你不说，我也不会问。但你刚才说的那些鬼话，我是不可能相信的。
1: 我已经帮他买好去香港的船票，那边有孟先生和孟凯凯信得过的朋友，现在一切安排妥当。
2: 什么时候出发？
0: 2天之后，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邱石富母是法租界的重要纳税人，公董局知道他们遇害也感到愤怒，毕竟这也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再加上在法租界有产业的其他商人也开始向公董局施压，要求保护纳税人，所以现在公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 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1: 我知道这是你在公董局争取到的结果。谢谢。应该是我说谢谢才是。
0: 孟先生和孟太太是我的朋友，我很感激你为他们做的一切。要不是因为你，凶手不会那么快落网。
1: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
0: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受着一生之痒。

0: 设计，死生一致。
1: 远生哥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一件事情对国家有利，个人或生或死，都会去做的。

0: 军政部的何部长，您知道吧？啊？我和他的司机啊是老相识，托他的福啊，经常有官员的太太小姐啊到我这儿来做东西。
1: 哎呦，那您这店岂不是经常有军政部的大人物光顾啊？
0: 不谦虚的说呀，我在南京开店几十年，每个月沪宁之间总要跑上两趟。嗯，上海有的，我这里不出半个月也能有。所以南京城里的豪门

0: 贵人，他都是我的客人。
1: 不瞒您说啊，老板，其实我呢，就是想搞一条跟这个皮带一模一样的皮带。您看啊，我发现这后面有“顺昌”二字，和您的店名相符啊，是不是您的手艺？是不是您的手艺？
0: 不过如果我不记错的话，这条皮带应该是华夫人为他二公子定做的。
1: 华夫人，莫非是军政部次长华次长的太太啊？
0: 是啊，不是，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呢？
1: 机缘巧合，机缘巧合呀。老板，给我量量尺寸。

0: 没关系，没关系。秘书长他怎么说？他允许我逮捕华晨吗？
1: 秘书长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啊？
0: 没有。那这条皮带已经完全可以直接证明华晨跟共产党有来往。侦察队现在有理由逮捕华晨的。你告诉郭秘书长一声，就说我逮捕张润京到现在时间很短，华晨很有可能完全没有发现我掌握了他的证据，现在逮捕他是最佳时机。
1: 邓明远跟华晨之间除了是师生关系之外，您还有没有查到他们之间有没有其他的关系啊？
0: 那倒没有。邓明远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只要郭秘书长允许我逮捕华晨，我能从他身上审到我任何想要的证据。
1: 刘队长，明天啊，邓明远就押解来南京了。他只能在你们淞沪警备司令部留这么最后一天。要是您还不能抓住机会再得到什么其他证据的话，恐怕秘书长不会同意您逮捕华晨的。
2: 皮带？
0: 皮带不够是吗？
1: 秘书长办事一向要求稳妥。哦，对了，魏队，下次就不要直接来这儿了。毕竟这是在首都，啊。咱们这样的见面，容易让别人引起误会，是在干扰调查。
0: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属下考虑不周，抱歉。
1: 那就不送了。

0: 我们已经到达了，请问邓明远在哪里？
1: 邓明远那边什么情况？
2: 南京来的人已经办完全部交接手续，再有一个小时就出发了。
0: 高平春，你赶快回去向参谋长汇报，我们在南京的最新进展，务必给我再争取一个小时。
2: 知道了，
0: 我得再审一遍邓明远。
3: 先生，房间客人特意交代过，他不会客。我有急事。饭店有规定，我们确实不能告诉您房间号。
0: 我是为政府工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代勤。
3: 方便出示一下您的证件吗？谢谢。

0: 房先生坐。
1: 我不记得跟魏队长打过交道，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黄先生，我们俩见过，那天在南京，你家。那天正好是华次长的寿宴，不过我是去执行任务的，逮捕的邓明远。邓明远呢，现在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我知道啊，你出于个人的原因一直很敬重他，他毕竟教过你嘛。虽然我们跟他立场不同，但到了这一步，人也不能太过无情。那点尊师重道，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想见他最后一面，我可以安排。当然了，如果你想避嫌的话，那就当魏某人白跑一趟了。
1: 最后一面是什么意思？
0: 一个小时之后，邓明远即将押解南京，到了南京即刻执行枪决。

0: 老师，华珍，邓组长，我没有什么要问你的了。出于同情心，我特地从参谋长那儿申请了这次提审，把您的学生华先生给请来了。有什么需要交代的，需要记下来的，按规定死刑犯在临终的时候有权见亲人一面，可据我查，你在南京没有任何的亲人，而且也不会有任何人去中央陆军监狱去看你。无论你们俩关系亲近也罢，不亲近也好，也就是他，就当最后的诀别了。有什么要说的，可以记下来。现在不说，就真的没有机会说了。
1: 谢谢。

0: 上次在南京见到你，你说你要去南洋远航训练，我还在想，按道理应该我亲自送你登舰远航。抱歉，今天我却以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
1: 老师，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是真的吗？
2: 您曾陪伴先总理南征北战，
1: 是战士也是功臣。学生实在不理解您的选择。
0: 每个人都有理想，而且理想会决定他的判断和努力的方向。我的理想就决定了我的方向。
1: 那您的理想是什么？
0: 你还记得吗？你十二岁那年随我登上永丰舰，那时候你要穷天地保家国，那是你少年时的理想，也是我当海军时的理想。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1: 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所以你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0: 五年前东三省沦亡，现如今华北五省朝不保夕，有人说妥协是为了不陷入战争。什么是战争？往往在你无力于战争的时候，战争就爆发了。从甲午海战痛失台湾一直到今天，能战者方能止战。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吗？以敌视秦，由抱薪救火，心不尽火不灭，大敌当前，国家危难，不谈党派，不论出身，都应该奋起抗争。我中国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岂能亡于区区三道倭奴之手？
1: 老师，在南京的时候我曾问过您，抗日不是政治，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您会重回战场吗？
0: 会，一定会。
1: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您从未离开过战场。

0: 老板，我刚才看了今天的中央日报，从四川北上的共产党已经过了会宁了。
1: 会宁之后再无悬念，何部长在会上讲，委员长有意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司令部。做好第六次围剿的准备吧。华珍在上海的事情办完了吗？
0: 哦，上回听他说假期结束之前肯定能回来。
1: 他还在打听窦明远的事情吗？
0: 没有。怎么了，爸爸？
1: 这两天会有关于邓明远的党内通报，华珍如果问起你就推说不知道。
0: 嗯，
1: 海军部已经查实邓明远和当年那场关于围剿共产党的泄密案有关。如果不是那次泄密，我们第四次围剿或许已经成功了，何至于今日今时连小学生们都在呐喊申请抗日，我们却要做第六次围剿的准备。
0: 我听说中央军人监狱已经派人去了上海，要把邓押解回南京，但是最后怎么判的还没有正式结果。
1: 现在已经有了，国部长亲自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南京，即刻枪决。

Thank you.

0: 请问是华真华先生吗？
1: 是我。
0: 请进。华先生，有位先生留了话，让我一定亲手把一封信交给您，稍等一下啊。华先生，就是一封信。
1: 是什么人？
0: 我也不认识，他只是说自己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
2: 张老师，张老师，我的字写完了，你快看我写的。
0: 好，失陪啊。
3: 华真，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快找到这里，所以给你留了这封信。很抱歉，终究还是影响到你的人生。我欠你对整件事情的解释，但我想以我现在的处境，大概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你这些了。希望这封信能够解开你所有的疑惑。5年前，东北3省沦陷，民族救亡势在必行。上海一对姓孟的夫妇联合沪上数十位爱国商人结成同盟，秘密支援北方抗日力量。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倾其所有，不仅为北方战场筹钱筹物，更收留了那些父母在战场上牺牲的孩子。那对夫妇就是多慈的父母。放在汇丰银行保险柜里的是多慈父母生前最后一次筹集的资金。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那笔资金也应该开始运转了。你听说过伊斯克拉吗？在俄语里，它代表星火。我给这次行动取名为伊斯克拉，因为那些孩子是英雄的后代，也是未来的星星之火。我在联络册上记下了452个名字，都是父母因抗日而牺牲的孩子。记录他们每一个人的信息，为的是让他们永远不遗忘自己的身份。有人在保护他们，有人在抚养他们，还有人从未出现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却在影响他们一生。

0: 生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是了，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
2: 小妹妹，这颗星星送给你。

我是派人和陈浩同志接上了线，他已经接替你，成为第五卫领三期。这个代号不会消失，伊斯克拉计划也会继续执行下去。不到胜利的那一天，这个计划永远不会中断。

0: 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注。

今天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执行了枪决，因为他是共产党。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0: 这件事应该画上句号。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趟来上海之前，我的人生轨迹从来没有被外力改变，因此我也从来没有感受到生活本身。现在我才渐渐发现，也许我的轨迹已经变了，也许所有人的轨迹都注定被改变。谁知道？是呀，谁知道呢？回家吧，你离开家太久了。
1: 如果注定化作海底的土壤，
0: 回去吧。

0: 找到高母亲了吗？
1: 在江边找到了，身上中了两枪，已经身亡。冯科长正在寻找目击者，恐怕还需要点时间。
0: 恐怕要成为无头案了吧？
1: 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全力缉拿凶手。
0: 银行保险柜里的钱也已经被人取走了，完了。孟家夫妇和共产党绝不仅仅是让那些孩子吃饱饭那么简单。
1: 您担心的那些孩子其实不过区区几百人，他们现在还都是白纸一张，就算是再过个三年五年也未必能形成威胁吧。
0: 戦争をどうして最も怖いことは何か知ってるか？知道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你们在沿海的工业店，也不是越来越多通往内地的铁路，中国的实力

土地是原始的，它的根在泥土里，只要下雨、求太阳，稻谷就会生长。 这也是这个民族能以消亡的原因。

0: 您说那个李健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态度？
1: 你指他最后那番话？
0: 是啊，什么谷物就会生长，难以消亡，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一边打还要一边夸？
2: 一兜里只有野心没有道德的人说这些话，不过是因为没有三五天灭掉你，恨得牙痒痒罢了。要是真的以为他在赞美你或者敬仰你，那就太天真了。
0: 可是我们给日本人做事，难道不用搞好关系吗？
2: 我要的是累积资本，关系能勉强相互尊重就够了。
0: 副局长，反正我就跟着你，那些太过复杂的问题我懒得去想。
2: 管爷，坐。高木环被杀的这件事儿，看得出来李健还是很介意。
0: 这件事情我确实大意了，可是他也不应该瞒着我们自己下船，他真当自己有三头六臂吗？
2: 现在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0: 我问过码头巡警了，有人听见过仓库方向的枪声，可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没有人了，目前还没有找到目击者，也没有找到凶器。不过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跟孟多慈一起住在公寓的那个人，我看过登记簿，名字叫华珍。
2: 叫华什么？
0: 华珍，木珍珍。

0: 哎呀，冯科长，冯科长，你如果早一点告诉我这事儿，事情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1: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0: 别再指引他话针了，你要把精力放在眼下救国会的那个记者身上。他拍到了不该拍到的照片，这件事远比孟家的案子棘手。
1: 那个记者已经在我们手上了，照片也找到了，只不过暂时还没有拿到底片。
0: 一个文弱记者而已，你撬不开他的嘴。
1: 已经打得死去活来好几次了，他不肯说，我都怕把他给打死，所以我只能先关着。但是他有个老婆，现在应该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您放心，我总有办法让他交出底片。
0: 孟家的事，李健没有过多计较，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的这身锦服还有价值，自己心里要有数。至于华珍，他的事儿，你就别再插手了。
1: 那不查了？
0: 别说你，我也未必能查他。 你就当他是孙猴子，如果没有如来佛把他压倒在五指山下的本事，就别再插手他的事，否则最后倒霉的还是你和我。这件事儿，以后你会明白的。另外，你手下四所的那个。

关系，站在我的位置，也不想把事情复杂化。到此为止吧。

队长，前面就是张润金在上海的藏身处，我们的侦察队员已经上去了，

0: 你好，请问是张润金的家吗？
1: 是，他刚出去。
0: 我这里有张先生的信。哦，
1: 就搁这吧，他一会儿会来拿的。
0: 好嘞。哎，
1: 谢谢你啊。
2: 州租房子，广州，
3: 你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张润金收到的这封信，里面那个房东说，张润金一个月之前就在广州租了房子，还付了一年的租金，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租进。
4: 您是怀疑这房子和华珍有关？
3: 张润金离开广州这么久了，他不会随随便便租房子。是不是和华珍有关系我不确定，但我敢确定一定跟共产党要走的事有关。进来。
5: 队长，去广州的船票没好。
3: 太好了，走，我们去趟广州。
6: 老张自己怎么没来呀？
3: 他在上海忙生意，走不开，这不托我帮他处理一下。
6: 哎，这里啊，他给了我一年的房租，说是帮朋友租的。啊，但是都一个月了，一直没人来住。哎，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他倒没说呀。您知道他租给什么朋友了吗？
6: 只知道是一对带孩子夫妻，哦，还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哦，说是从外地过来广州定居。老张是我远房亲戚，那我肯定信他的嘛，就没多问。哎呀，今天这锁怎么回事？
3: 不着急，不着急。老张说啊，里面有些东西，托我帮他取一下。
6: 哈，哎，可以了，可以了。来，进来，进来。哎，请进，请进。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有其实会有点大，别介意啊。
3: 这老张子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6: 哎呀，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点状况。
7: 也不会太差。
8: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

0: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备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在长春人的记忆里，新民大街是个特殊的存在。这条街并不长，只有1445米，但这里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1445米，这串数字是一个静默的隐喻，在历史的年轮里低语。
2: 1933年，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这些老建筑不是砖瓦的堆砌，而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我想对我们来说，历史不是锁在橱窗里的标本，而是应该紧紧握在手中的接力棒。
1: 从伪满时期的建筑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形式风格地标建筑，再到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吉林省第一家涉外宾馆，这里层层叠叠的时代烙印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
2: 2025年7月，新民大街焕新开街，有13座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因地制宜地散布在街角。这样的木栈道和绿植带呢，位于马路的中间位置，也贯穿了整条大街。长春日报社的旧址经过修缮改建，现在呢变成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在这儿呢，你可以在历史建筑中去听到城市的故事，也可以像我这样在街角的咖啡店来一杯咖啡，品味人间烟火。
1: 1445米的街道是丈量历史的刻度，也是开启未来的密码。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姐，你管闹我管哭。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4: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6: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烦心事，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
1: 吉林各地组织干群联动，群众积极互助自救，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1: 今天是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对外开放2周年，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新活力。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的问题，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今年以来，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一项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

0: 前不久，磐石市一家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此前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延续时，企业填报信息有误，系统端无法自行修改。通过吉林市生态环境局今年创新推出的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模式，企业线上提交修改需求，环保部门当天就进行了远程对接指导，帮助企业完成了信息更正和延续办理。
1: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0: 吉林市围绕环保政策咨询、行政审批、预审辅导、污染防治技术帮扶、生态环保普法培训、重大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五大类内容，梳理形成标准化服务清单，依托便民江城微信小程序打造的点单渠道，企业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提报诉求，后台设置专属订单调度岗，对所有诉求统一甄别分类派单，同时在各级政务大厅设立专属点单窗口，由专人协助企业办理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解决各类环保问题。
2: 以精准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构建企业群众点单、审批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限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留痕、全程可述，用群众和企业的口碑更好地指导我们提升服务质效。
0: 今年以来，通化市聚焦当地特色产业，持续优化项目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碎片化向集成化转变，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眼下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交付验收。当地政数部门主动前移服务端口，组成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
3: 咱们政数部门的相当工作人员指导之后呢，给我们理清了这个条理，节约了咱们很多的办理时间和办理成本。
4: 第一时间，组织专人开启了帮代办服务模式，为企业讲解竣工验收阶段的相关环节和所需材料，帮助企业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限，为项目的早日投产达效提供了有效帮助。
0: 在敦化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技术人员正指导办事群众使用刚刚上线的政务 AI 助手敦敦，只要在系统对话框内输入相关问题，就能精准获取事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系统还能同步推送官方网办入口和线上办理操作指引。
5: 之前办理个业务在网上搜半天，今天试用了这个敦敦，说得特别清楚。
0: 敦敦的所有答复均依托本地权威政务数据生成，服务涵盖社保、医保、户籍办理、营业执照开办、补贴申报等民生社企高频业务，办事群众通过手机和电脑均可登录。
6: 我们会持续优化敦敦的 AI 服务功能，动态更新政策知识库，第一时间把最新的办事政策、业务调整同步到位，让 AI 助手不光能精准回答问题，还能带领群众一步步完成线上办理，真正用数字技术为政务服务提速。
0: 在吉林，政府供给侧的改革与企业群众的需求侧同频共振，一套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加速成型。随着越来越多接地气、冒热气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服务不打样正逐步成为现实，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软环境支撑。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日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目前汛情回落，全省各地组织干群联动，群众积极互助自救，消杀清淤、通路保水、设施抢修等有序推进，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洪水退去后，敦化市渤海街道利民社区的居民自发带着工具清理楼前屋后的淤泥和断枝。76岁的社区居民、退休老党员李栋勋一边协助清运楼道口和院落内的杂物，一边用扫帚和簸箕将低洼处的积水推入下水口。他和邻居还一起搬出各自家中受淹受损的物品，擦拭干净再一道搬回。
7: 都是一个小区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社区啊、物业啊啥人员都来给负责任，老百姓也很感动，把大家的家园建设好，建成一个哈美好的家园。
0: 汪清县干群携手，邻里互帮互助，全县重点推进供水、道路抢修恢复等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天桥岭镇已完成受损供水设备更换，镇区全面恢复供水。大兴沟镇12小时打通1公里受损道路，保障村民下地复产、物资运输。
8: 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确保这。

0: 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1: 安渡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乡村，跟村民们一同清理庭院路面淤泥，同步修缮河堤路桥，
2: 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多做贡献。
3: 前几天为了防止低层住户的雨水倒灌、房屋进水等出现安全隐患，楼上的邻居呢主动敞开家门安置楼下的邻里暂住，大家呢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邻里温情守望，成为最暖心的风景。
4: 好吃好喝是乐呵招待呀，就跟个亲妈亲爹一样。
5: 俩老爷没地方去，就上我们那儿去就得了。我说就我们也不是不认的，我说我那也有地方。
6: 自发开展自救互助，邻里搭把手清理杂物，大伙齐心协力抓紧恢复环境，最大限度降低涨水带来的影响，守住大家的居住安全。
7: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梅河口市全民健身广场，经过城管、环卫、机关干部、志愿者连续多日昼夜攻坚，广场的全域清淤冲洗、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工作已全部收尾，预示梅河口市本轮汛情处置基本收官，城市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1: 连日来，当地市民守望相助，在汛期和汛后互帮互助，传递城市温情。
8: 这次汛期我们看到了太多感动，群众互助，少年的勇敢，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家园。
1: 吉林化电消防救援人员放弃休假，坚守河堤一线，加固堤防，排查险情，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眼下全省各地干群同心，同步推进自助自救，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修复城乡设施，稳步推动家园复建复工复产。
9: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发生汛情，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压力增大。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对接我省需求，紧急调配物资驰援，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0: 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梅河口市红十字会紧急对接调配省级救灾物资，定向驰援康美职业技术学院安置点，以快速高效的人道救助为群众筑牢生活保障防线。现场300个红十字应急生活箱整齐码放，静静等候启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清点、搬运、装车作业。
11: 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后，市红十字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向省红十字会申请救灾物资，棉被500床以及生活箱300个，内含食品、洗漱、餐具等生活用品。
10: 针对吉林省多地区汛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调拨赈济家庭包1990个，卫生包1000个，棉被3000床，毛巾被1900床，折叠床500张等物资，共839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援4500个家庭箱和3000箱矿泉水，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吉林省红十字会保障高效运转，迅速组织物资转运工作，连夜起运，第一时间将物资运抵各地。我省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坚守岗位，连续作战，全力配合属地政府开展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环境消杀、困难帮扶等工作，扎实筑牢民生保障防线。全省红十字系统将持续紧盯省内汛情变化，持续投入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2: 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已自筹救灾款物35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履行救灾救助的法定职责，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一线，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
1: 文物无言，历史永生。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一面珍藏多年的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13: 这面战旗属于傅海宽所带的乌兰架海公社。1975年12月，傅海宽到任全国县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队踏查水源。当时的查干湖几近干涸，严重影响了周边生态。他带领技术人员一处处测量落差，一寸寸勘察地质。9个月的踏查之后，方案落地，利用松花江与查干湖8米的自然落差，从杰拉兔乡西堡屯村东南角松花江左岸引水，修建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在引松工程

0: 等誓师大会上，傅爱宽提出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尹松工程大会战。他率领全国县8万多名干部群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尹松工程建设。乌兰架海公社曾集结3000余名群众，寒风酷暑中，泥泞沟渠旁，红旗猎猎作响。没有大型机械，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土方从沟底往岸上运，坡太陡，马车使不上，就用小车推，手磨出了血泡，胶布一缠，继续干。工地上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木架子、铺扇布或者挖地印子。工程建设的几年里，傅爱宽的身影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挖土、清淤、修渠，样样带头干。1984年8月23日，历时8年建设的尹松工程全线竣工。当闸门开启、水花奔腾的那一刻，这位轻易不哭的汉子满眼泪水。我们引来了松花江水，圆了全国人民百年的梦啊！7日热火朝天的施工战场早已归于宁静。半个世纪以来，这面红旗承载的精神从未褪色，是激励一代一代人守土尽责、奋勇前行的精神财富。
1: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
2: 走进扶余市新府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3: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2: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豆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4: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粮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5: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应，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少产，额外增收一茬小麦和一茬大豆。
2: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6: 7月19号，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迎来对外开放2周年。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为长春工业文旅版图再添核心地标。以博物馆为起点，一条工业游线延伸开去，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全域活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新活力。
7: 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浮雕震撼开篇。六大展厅内，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 CA-10、红旗 CA-770 经典防弹车、历年阅兵检阅车与自主研发 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等展品交织，完整串联起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的峥嵘岁月。
8: 开开眼界，是吧？看看我们一汽发展史。我要把今天参观和学习的 这个体会带

0: 到带回我们蚌埠。
1: 走出博物馆，沿东风大街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枣红色的大屋檐建筑群。这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住宅，2015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人世间》等热播剧曾在此取景，让这份火热记忆走入全国观众心中。
2: 这是一汽的早期建筑，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更续。一汽文旅呢，是一汽的一个窗口，也是一张名片，它把中国汽车工业和我们广大的群众老百姓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1: 沿着东风大街向东出发，就来到了位于汽开区95栋原址的新华书店汽车厂店。这家书店与一汽同生共长。1953年，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开进厂区，逐渐发展成新华书店汽车厂店。2005年因房屋改造，书店搬迁。今年2月，这家见证一汽发展历程的书店重回原址。近200平方米的空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特设的汽车专区，各类汽车书籍与红旗车模让书店别具特色。
3: 重启后的新华书店，我们升级了环境、主题和业态，我们打造了独有的汽车文化主题空间，极大的丰富了品种，让书香和工业技艺在这里交融。
1: 在距离新华书店不远处，一汽富华文创展厅同样引人驻足。展厅采用动静分区的空间设计，巧妙融合接待洽谈、文创展销与咖啡社交等多重功能。设计上深度融入中轴线布局、山水意境与红色点缀等红旗经典元素。展厅内各系列红旗汽车车模、国风雅韵系列高端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感受国车的风范与品味。
4: 我们一汽文旅运营2年以来将一汽的历史工业遗产，然后将一汽的智能生产线、文化展馆以及研发实验室开发了这4类的研学的线路，未来会打造一汽文旅移动巴士剧，预计下周就会与这个游客见面。
1: 从静态展馆到沉浸式线路，从单点打卡到全域漫游，如今以博物馆为起点、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文化为亮点的长春工业文旅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
5: 近日，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商界代表齐聚长春，参加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展会成为链接国内外汽车产业资源、促进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62名海外嘉宾参观自主品牌新能源展台，围绕技术外贸开展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建立展会贸易长效联动机制。
6: 中国汽车企业发展非常迅速，这次收获很大，与长春达成了多项合作，成果很好。
7: 我们期待以此次交流与合作为契机，向外国友人展现长春汽博会及汽车产业的独特优势，将中国的制造实力与非洲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1: 7月18号晚，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在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启幕。
5: 开幕式现场亮点纷呈，机器人与演员联袂开场，科技含量十足的动感舞姿点燃全场。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侯的精彩演出收获阵阵欢呼。无人机编队变换出具有长春特色的光影造型，令在场市民游客目不暇接。
8: 现场也非常热闹，活动也很丰富，感受到了咱们长春文旅日新月异的变化。
9: 活动规划设计的也挺好，融合了很多个元素，挺符合就年轻人的审美。
8: 很高兴，烟花秀很漂亮，拍照非常出片，很好看。之后的露营之类的活动也还会再来参与。
5: 消夏艺术季期间，长春市将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横跨旅游休闲、群众文化、文博展览、精品演艺、业态联动5大板块，共100余场活动，解锁长春夏日的多种打开方式。7月18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5轮开踢，延边队主场1-1战平大连队。开场仅1分钟，大连队张雪龙破门先拔头筹。上半场延边队0-1落后，下半场第63分钟，大连队犯规，延边队获得点球，王皓月主罚命中，扳平比分。后续双方多次进攻均未能改写比分，全场战罢，两队握手言和。
10: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只有这样艰苦

0: 后的比赛，我相信才能对我的队员有更好的提高，请继续信任与支持我们。
1: 延边队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有传统有特点的这么一支球队，今天对手也给我们了一些压力，我们也发挥出我们自己最强的这种展现。
2: 今天的吉林好人专栏，我们来认识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的小区物业服务人员高健。
3: 高健是吉林优尼达惠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秩序主管。去年11月7号下午，在小区27楼楼顶，一名市民翻越护栏意图轻生。危急时刻，高健配合民警商定救援方案。民警在前方沟通劝导，分散男子注意力。高健带同事在侧后方隐蔽待命。就在男子被民警吸引，情绪稍有平复的一刹那，高健扑向护栏，攥住男子的左臂，成功将人救下。高健管辖的小区有16栋楼，住着3000多位居民。除了日常巡查各类安全隐患外，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高健专门建立一本1:1帮扶台账。11年来，他解决过的大小难题有150多件。
4: 有点啥事儿，你只要找他，都好使。我这岁数大，你要需要买啥玩意儿，你要给他打电话，他就给你去买去，都给你送家了。
5: 在我心里面吧，就是邻居从来没有个小事儿，只要我看到了，就是想方设法帮大家解决，就一定会搭把手帮个忙。
3: 投身物业行业10余年，高健始终把服务好业主的初心落在日常行动中。近日，他入选吉林好人，被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吉林省候选人建议人选。
5: 踏踏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继续扎根在小区基层，把每一份小事做细、做好、做扎实，用心守护好小区的安全。
2: 7月17号，吉林长春福祉22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这是15-5期间长春建成投运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工程新增变电总容量72万千伏安，新建线路55公里，铁塔154基。工程投运后，将有效满足区域负荷快速增长需求，为净月高新区、双阳区等区域民生保障、科创产业及文旅项目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3: 7月18号，仲夏放心消费，乐享品质生活公益宣传活动在长春举办，现场设置向心向优产品、吉林好礼伴手礼、你点我减和公共服务检测机构4个展区，结合提升消费品质年主题，重点聚焦消费领域的新科技、新供给、新动能，彰显吉林制造向心而行、以质致远的发展态势。7月的吉林，夏风漫卷，繁花盛开，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切。
3: 豆饺子，
4: 牛肉嘎鸡。

0: 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4: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2: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酱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三名航天员近期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一起来看。
1: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2: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

0: 其他信息。
1: 省内方面，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日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目前汛情回落，全省各地组织干群联动，群众积极互助自救，消杀清淤、通路保水、设施抢修等有序推进，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洪水退去后，敦化市渤海街道利民社区的居民自发带着工具清理楼前屋后的淤泥和断枝。76岁的社区居民、退休老党员李栋勋一边协助清运楼道口和院落内的杂物，一边用扫帚和簸箕将低洼处的积水推入下水口。他和邻居还一起搬出各自家中受淹受损的物品，擦拭干净，再一道搬回。
2: 都是一个小区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社区啊、物业啊啥人员都来给负责任，老百姓也很感动，把大家的家园建设好，建成一个哈美好的家园。
0: 汪清县干群携手，邻里互帮互助，全县重点推进供水、道路抢修恢复等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天桥岭镇已完成受损供水设备更换，镇区全面恢复供水。大兴沟镇12小时打通1公里受损道路，保障村民下地复产、物资运输。
3: 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啊，确保这个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0: 安渡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乡村，跟村民们一同清理庭院路面淤泥，同步修缮河堤路桥。
4: 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多做贡献。
5: 前几天为了防止低层住户的雨水倒灌、房屋进水等出现安全隐患，楼上的邻居呢主动敞开家门，安置楼下的邻里暂住，大家呢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邻里温情守望，成为最暖心的风景。
6: 好吃好喝乐呵招待呀，就跟个亲妈亲。
7: 俩老爷没地方去，就上我们那儿去就得了。我说就我们也不是不认呢，我说我那也有地方。
8: 自发开展自救互助，邻里搭把手清理杂物，大伙齐心协力抓紧恢复环境，最大限度降低涨水带来的影响，守住大家的居住安全。
9: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梅河口市全民健身广场，经过城管、环卫、机关干部、志愿者连续多日昼夜攻坚，广场的全域清淤冲洗、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工作已全部收尾，预示梅河口市本轮汛情处置基本收官，城市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0: 连日来，当地市民守望相助，在汛期和汛后互帮互助，传递城市温情。
10: 这次汛期，我们看到了太多感动，群众互助，少年的勇敢，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家园。
0: 吉林桦甸消防救援人员放弃休假，坚守河堤一线，加固堤防，排查险情，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眼下全省各地干群同心，同步推进自助自救，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修复城乡设施，稳步推动家园复建复工复产。
1: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发生汛情，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压力增大。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对接我省需求，紧急调配物资驰援，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1: 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梅河口市红十字会紧急对接调配省级救灾物资，定向驰援康美职业技术学院安置点，以快速高效的人道救助为群众筑牢生活保障防线。现场300个红十字应急生活箱整齐码放，静静等候启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清点、搬运、装车作业。
12: 我是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后，市红十字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向省红十字会申请救灾物资，棉被500床以及生活箱300个，内含食品、洗漱餐具等生活用品。
11: 针对吉林省多地区汛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拨赈济家庭包1990个，卫生包1000个，棉被3000床，毛巾被1900床，折叠床500张等物资，共839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援4500个家庭箱和3000箱矿泉水，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吉林省红十字会保障高效运转，迅速组织物资转运工作，连夜起运，第一时间将物资运抵各地。我省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坚守岗位，连续作战，全力配合属地政府开展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环境消杀、

0: 困难帮扶等工作，扎实筑牢民生保障防线。全省红十字系统将持续紧盯省内汛情变化，持续投入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已自筹救灾款物35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履行救灾救助的法定职责，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一线，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
2: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艺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
3: 走进扶余市新府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4: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3: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垛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5: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粮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6: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应，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少产，额外增收一茬小麦和一茬大豆。
3: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2: 近日，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商界代表齐聚长春，参加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展会成为链接国内外汽车产业资源、促进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
0: 62名海外嘉宾参观自主品牌新能源展台，围绕技术外贸开展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建立展会贸易长效联动机制。
7: 中国汽车企业发展非常迅速，这次收获很大，与长春达成了多项合作，成果很好。
8: 我们期待以此次交流与合作为契机，向外国友人展现长春汽博会及汽车产业的独特优势，将中国的制造实力与非洲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2: 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已经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档头寸当中提取了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的重建。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资金已经提取。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有关方面合作，帮助委内瑞拉动用其在该组织的自有资源，以满足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这笔资金取自委内瑞拉的储备档头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需按照有关规定向该组织交纳一定份额，份额的25%用外汇缴纳，称储备档头寸或储备档贷款。储备档

0: 头寸部分成员国如有所需可以提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据法新社报道，地震还造成约20000人流离失所。眼下，这些灾民居住在临时安置点，一些安置点存在供水不足、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
1: 目前，意大利正在经历今年第3次热浪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
2: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博尔盖塞公园等核心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和罗马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贝扎科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由于租住的公寓没有安装空调，面对持续高温，他只能另寻他法。前不久，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他说，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凉爽得多。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相关措施将提交议会审议。
3: 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每升150毫克的饮料，但茶和咖啡除外。禁令范围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约合人民币22700元的罚款。英国政府援引的数据显示，英格兰约有10万名儿童每天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研究显示，儿童饮用这类饮料与多种健康问题以及学业成绩下降存在关联，但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直接因果关系。英国政府此前已就禁售措施开展为期12周的公众咨询。英国一些大型零售商已自愿停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此类饮料，但政府认为各地执行情况并不一致，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统一标准。
1: 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有一种说法，晒眼皮能治近视是真的吗？来听听医务人员的介绍。
2: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2: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1: 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

0: 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但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
1: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

0: 至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至50%，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叫魔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0.02%、0.04%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至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1: 孩子出现近视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合适？各有什么优缺点？再来听专家介绍。
2: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这样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0: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小于等于-1000度，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2: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
0: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3: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1: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入夏以来，全国多地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各大医院因为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4: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
5: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吸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啊，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4: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 老人、儿童因自身免

0: 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1: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2: 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细菌感染，做好日常预防比事后治疗更为关键。专家提示，肠道致病菌感染绝大多数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
0: 食材选购与储存是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选购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与市场，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新鲜度达标。存放时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3: 冰箱的话，它只是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环境，而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并不是把它给杀灭掉，然后类似于像李斯特菌所以说在这种冷藏零度到四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着。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0: 在食材加工环节，家庭烹饪应配备生熟两套刀具与砧板，处理生鲜食材后及时洗手，再接触即食食品。
4: 切了生肉以后，肉里面那些汁水就可能会沾到这个菜板上，你要再去切熟食的时候熟食呢会被这个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所以我们建议切生食的是一个菜板，切熟食的是另外一个菜板，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2: 七月的吉林，夏风漫卷，繁花盛开，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1955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创作了新作《明朗的天》。这是一部被寄予了厚望的作品，所有人都期待着能将它打造成一部新中国话剧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然而，排演并没能顺利的进行，北京人艺出现了这样一场风波。
1: 他觉得《明朗的天》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焦先生觉得我更熟悉，他是借用的斯坦尼的通过外部动作来引出内在的感情，
2: 他太相信他自己从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特征了。
1: 他就跟这些个演员说，你这个人物应该是这样这样，那个人物应该这样这样，演员们就引起反感，就说他是捏面人，给他个起了个外号叫面人焦。
2: 他把演员当作面人，你按照我说的样子，他把演员给捏成那样，你照着这个样演吧。
1: 有人就把这个意见原本的都告诉他了，他听了以后一气不排了，回到家两天不来上班了。
0: 听闻这件事，党委书记赵启阳亲自到焦菊隐家中做工作，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后，排演可以继续。但是最终话剧《明朗的天》并没能获得成功，它成了焦菊隐一生艺术探索中极少的一次带着明显瑕疵的作品。焦菊隐有些沮丧。建院至今，我心里一直堵得慌，总想排一个戏超过龙须沟，它成了我的

0: 这是2012年的珍贵留下记忆。初春四月，众多老艺术家走过光阴的红毯，相聚在焦菊野艺术作品回顾展上，来怀念他们的老朋友和那些一起度过的饱满的激昂的满怀热忱。
1: 焦菊野先生，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艺术事业。他早期在中华戏校培养出了德和金玉勇这一批在京剧界大放光彩的艺术家们，后来到了北京人艺，他导演的虎符、蔡文姬、龙须沟、茶馆这批经典剧目至今经久不衰。
2: 焦菊野为什么是北京人艺的同仁呢永远怀念的一个导师，我们敬爱的总导演，为什么他能赢得我们这样的怀念？他提出来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舞台上一片生活。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戏是演给观众看的，因此他要寻求表现形式，而话剧引入中国以后，我们的形式还没有固定。我们中国的艺术特色呢，焦菊野发誓要找出来。
3: 大丈夫绝不投降。可是母亲，
0: 1957年，
3: 我们现在
0: 文学家郭沫若为北京人艺带来了他的著名剧作《虎符》。这是郭沫若与北京人艺的第一次合作。
3: 救救我们吧！

0: 在上世纪的20年代，郭沫若就已创作出了《屈原》《堂弟之花》等多部有口皆碑、富有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性人文理念的历史巨作。北京人艺决定由导演焦菊隐联手郭沫若再拍《胡服》，已开启剧院话剧民族化实践探索的第一次大胆尝试。然而，风波又起。
1: 头一天都得去看京戏，看完了之后，不管好不好，你第二天在《胡服》这个话剧里边，你得用上一招。
2: 演员开始也不干了。上一次你拍《龙明朗天》的时候，我们知道了；现在你拍《胡服》，换了一招，让我们都学戏曲。
1: 跑圆场，走水袖，还加上锣鼓点儿，这演员都。这还叫话剧啊？这还
3: 我们当时不太理解，觉得可笑。
4: 争议是当然不可免的，因为你话剧嘛，你当京剧演，它本身就四不像嘛，他学十几年练出来的，你那几天之内，你哪能达到那个地步？根本不可能的事儿。
3: 他们看排戏的人，老是在那里笑，他也不管。他就让我们练，跑圆场啊，挡马呀。
2: 最后闹得紧张到最紧张程度的时候，排演场排不下去了。
1: 我们那个党委书记赵启航，哎，这点儿是，搬了椅子坐在排演场，支持焦菊隐先生试验，演员都听导演的。
2: 排演场是实验嘛。我们既然是明确了民族化的方向是对的，居然做了正确的决定，要排练《胡服》，实验民族化的方向方法。是实验，就得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成功了，咱们继续实验下去；失败了，咱们再换一个新戏，还得实验。
0: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话剧领域乃至整个文化界，正兴起着一股对苏联直接效仿与膜拜的风潮。由于资料不全和对斯坦尼演剧体系的片面吸收，表演温脱、僵化等问题成为当时中国话剧舞台上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上，国外的戏剧专家看了演出以后，委婉地表示，我们来主要是想向你们学习中国戏剧的特点，但是这次我们发现的好像很少。
4: 解放以后请来苏联的戏剧专家，第一任专家认为中国的戏曲是落后的，看不起。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带到中国来了，这个话登在了当时的简报上。焦菊隐在家里吃饭的时候看见了这个简报，气得他啪的一下子把筷子就摔了，说放屁，大国沙文主义。他对于长期存在在中国戏剧界文化界一些个盲目崇拜西方文艺这种思想不满，他认为不能丢掉民族传统，是接受外国的文化必须以在中国的文化基础上加以融合，越有民族性越有世界性。这一点焦菊隐的思想是从头到尾贯彻的。
0: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20几岁的焦菊隐已是北平中华戏校的校长，带领建设以改良为方向的新式戏校。那个时候，焦菊隐就已经在试图贯通中国戏曲和话剧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焦菊隐却始终没能找到一块接纳他挑起一场关于话剧舞台大实践的国土。直到他遇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2: 他就在戏曲学校当校长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要把西方的话剧的因素引进到中国的戏曲里来，我同时要把中国的

0: 戏剧因素引导到话剧里头来。二十几岁啊，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来，而这个理想在他的晚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1: 1956年，周恩来在昆曲十五贯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话剧总不如民族戏曲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中国话剧还没有吸收民族戏曲的特点，借鉴传统戏曲来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的道路，这正是焦菊隐想要研究的方向，于是便有了1956年北京人艺的这场前所未有的话剧民族化大实验。
2: 第二个苏联专家来的是库林涅夫，他来教授斯坦尼晚期的形体动作方法，也就是说焦先生当初在明朗的天搞实验，让人说他捏面人，他没试验好的那个方法，这个人讲得比较彻底，焦菊隐心服。
3: 每天第一个到剧场啊，检查，他亲自收拾，给他准备茶具啊，给这苏联专家准备的东西啊，手里还拿这个小本记。
2: 但是焦菊隐没有停留在这上边，他很尽快的就把它发展的跟中国戏曲联系上了。他就说，戏曲使我脑子里明白了很多的道理，形体动作能够引起人物正确的心理动作，这个外跟内连上了。他说这一点在中国的戏曲里头要求的比私事的要求还为严格，他这么答应够了。因此他就找到了搞民族化试验向京剧学习什么的科学依据。
4: 为了使天下后世的人们不要对他有丝毫误会，
1: 突破话剧镜框式舞台，大胆采用黑幕为舞台背景，突出人物表演，大段的独白介乎戏曲韵白与朗诵之间，
4: 是吧，
1: 整部戏剧意境开阔，气势雄浑。虽然这部话剧的排演并不顺利，但当他意图达到的效果被逐一实现，当他的全貌徐徐拼合展开，大家开始理解了导演的用意，发现了他的价值和意义。
4: 有勇气，有良心，而且是不怕死的。我也是戏邻居的朋友，我也要做这样的人。
3: 特别是到了最后，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用，并不是像我们最初理解的，真正的戏曲是讲究，他们有一句话叫做心里有。
1: 经过7个月艰涩的排练后，五福公演震动了整个话剧界。周总理看过演出后说道，向京剧学习，向地方戏学习，这个方向是对的。
2: 郭沫若是大为高兴，连天请全组演员游周口店，游颐和园。
5: 郭沫若说下边还要合作，就焦菊隐先生就说呢，因为我第一次虎符呢，我在民族化的这个探索当中啊，关于音乐这一方面不够，我下边我要重点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3: 当时很多大家名家都来看，周扬同志就说他很感动啊，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觉得比较生硬，有点生吞活剥的意思。
5: 矫枉必须过正，生硬一点，因为什么，你不这样你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呀，你总是跨不过这一步去。
2: 你先得跟人学，弄懂了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再消化再吸收。因此开始在虎符里是全盘你先学过来，
5: 它是一种探索的开始。哎，他得到了支持。

尽管作为民族传统与西方美学首次融合的话剧作品，虎符难免留有遗憾，但它仍不失为中国话剧向本民族风格进行探索的重要里程碑。它引发了中国戏剧观的一次激变。

0: 开始有一遍钟声啊，就是准备开演了，有一遍钟声。首都剧场的这个舞台上的钟声应该是全国的剧场最美的钟声。哎呀，那简直到现在为止，北京人艺的演员、北京人艺的观众都熟悉这个钟声啊。哎，好，好，
1: 啊，你请吧。
0: 哎，好好，哎，好，谢谢。这就是我们的化妆间啊。化妆间呢，我们这个首都剧院后台呢，大概有这么两侧啊，南侧、北侧这两侧都是这样的化妆间。这是小一点的，那边呢也是，这有比这稍微大一点的人稍微多一点。我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上，郑融在这儿，彭宗若在这儿，于世之在这儿，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四个人。蔡文姬也是，蔡文姬呢就是我在这儿，我、刁光潭、苏民、佟超，我们四个人。基本上就是好像多数的戏我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2: 1959年，为纪念建国十周年，文化部对北京人艺的国庆献礼剧目提出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北京人艺推出了《骆驼祥子》《雷雨》《日出》《烈火红心》《带枪的人》《牵引人》《伊索》等大戏展演。作为话剧民族化代表的剧目就是蔡文姬，他的第一次亮相，艳惊四座。

0: 一个茶馆，五九年，紧接着就一个彩虹机，这个就是在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的过程当中，两个非常杰出的作品，影响非常大。
1: 搞民族化最高的成就是蔡文姬那两场戏，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就是搞民族化的这个影响最大的成就是茶馆。
2: 自护肤之后，北京人艺在探索话剧民族化的过程中，又排演了以戏曲手法表现当代生活的《智取威虎山》和即将把中国话剧带向世界的《茶馆》。而此时，经过两年的等待，北京人艺终于迎来了与郭沫若的第二次合作。这一次，郭沫若专门为北京人艺创作了历史大戏《蔡文姬》，一部饱含了他人生哀乐的心血之作。
0: 郭沫若就发现有一段蔡文姬的胡家十八坡，哎，他说我现在正有这么一个题材，我肯给你写。七天，郭沫若把剧本拿来了，我们焦俊先生一看，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剧本。
1: 一看这个剧本，焦先生大为高兴，这里边是以情为主，他说这是情的化身。

0: 写出了郭沫若当年在日本抛妻别子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这个大义灭亲的这种情，所以他非常激动，要在这个戏里表现蔡文姬的情，想搞意境，搞诗意。
1: 文姬归汉，在匈奴，他要抛儿别女，正是生离死别。在归途当中，他就是这么一种心境，写出来《胡家十八坡》。这诗《胡家十八坡》本身就是心血涌出来的诗。我们的古诗是可以吟唱的，它本身就含有丰富的诗意的音乐性，所以他就用胡家十八坡这个带有很强的音乐性贯穿于全剧，大幕一拉开就是一个美，美的就像一幅宋代的画一样。
0: 人带穷庐，布带树，兵荒马乱见双足。他主要那两场戏，前边蔡文姬的出走，用人打着这个高的那个兵器，组成一个大木偶感觉。最后送他出走，又变成仪仗队，就是人跟景啊化为一了。那个墓地的树，他是用布来折成那么几个条悬在那儿。他设计这个画了几天几夜，他亲自在台上。这么试着不行，那么试着不行，就造成一种

0: 从后面出来都是轻轻的，实在觉得他太悲哀了，我就上前打断他。文姬大姐，
1: 文姬大姐，
0: 在这
1: 在这样深更半夜，
0: 你还在这里
1: 弹琴吗？
2: 我睡不好觉啊，是我把你们吵醒了吧？
1: 是别人把我叫醒了，
0: 静静的，
1: 大家都在为你担心，
0: 谈话开始，
1: 你把身体弄坏了。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0: 整个就是。
2: 你这样的欣赏
0: 吗？画意浓浓的这么一出戏，但是它是话剧，吸收了很多我们民族戏曲的精华。
3: 这一次事件在表演形式上，焦菊隐仍然借鉴了戏曲的身段做牌念白，但表演逐步向话剧形式靠拢，在舞美设计上尝试大写意手法，以貌取身，立意求新。这部作品的诞生标志着以话剧民族化探索为代表的人艺传统得以确立并表现出成熟之势。
4: 这个戏啊，只用了40天就上演了，排演速度不可谓不快啊。
0: 我们这些演员呢，不甘于就按现在老一套演了，而且我们这些人对文学也好，对诗也好有兴趣。
4: 40多天是演员的热情高涨，而且对剧本的理解，对民族形式的理解，对焦菊隐这样的想法大家消化了。那会儿说话真是一句顶好几句啊，随着默契啊，导演和演员之间的默契，演员和演员之间的默契。
3: 蔡文姬将郭沫若的浓情诗意和焦菊隐民族化的导演构想完美结合，创造出了一台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典范之作。在北京人艺风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郭沫若的剧作为北京人艺在中国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和实践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70周年院庆活动中，这曲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再一次被悠悠唱起。在60多年的传承中，伴着曲调声声入心，还有那段执着而热烈的风波记忆，在碰撞与思辨中，一代话剧人找寻着展现中华民族特色的风格形式。从虎符到蔡文姬，再到我国如今繁花般盛开的众多民族化剧目作品，中国话剧已在世界话剧艺术中具有了独一无二、不可撼动的地位。武则天、李白、天下第一楼、我们的荆轲，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人艺也在对话剧民族化的方向不断做出
1: 新的进步。为什么叫民族化方向啊？向戏曲学习是民族化方向之一啊，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音乐、诗歌、绘画都吸收到戏曲里头，都吸收到话剧里头来，这是它的完整的民族化。
0: 焦菊隐曾写道，话剧民族化不是学习戏曲的单纯形式手法，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戏曲为什么运用那些形式和手法的精神和原则，目的是为了丰富话剧表演，更集中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是画过来而非画过去。创作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话剧，创作属于中国人民的话剧，创作能引起人民记忆共鸣、引以为豪的话剧。我国的话剧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的成长中立足世界话剧之林，正是因为在借鉴与吸收的同时，话剧前辈们能保持一种遥望和欣赏的冷静态度，专注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深挖和思考。当然，前辈们始终保持着学习和探索的姿态，他们要实现和创造出中国话剧艺术的更多可能。